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

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村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动车站迎中秋返程客流小高峰，景站联动沪杭旅客平安归程。180名海内外迷友齐聚龙湖，共赴文化雅集。闽超第16轮泉州队主场4-0战胜莆田队。9月27号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假期最后一天，晋江动车站迎来一波探亲、旅游、学生返程小高峰。车站在运力保障、安检查威、候车引导等方面做出准备。站外，公安力量加密巡逻，定人定岗，守住进出站第一道关口。9月27号上午，晋江动车站候车室拎着礼盒、背着行囊的旅客明显增多。大家或坐在椅子上休息，或在检票处等待检票时间的到来。
1: 刚好调了一下休，去杭州探亲，经常从晋江站出发，环境挺好的，而且很干净。车站的人员很服务态度很好。
0: 车站方面介绍，今年中秋返程客流以探亲回程加短途游返程为主，单日客流较日常有明显增长。
2: 中秋3天的假期，日均发送旅客量10,000人次左右哈，那个客流呈现这个旅游、探亲、学生三流叠加的特征。从流向上看，短途出行集中于厦门、福州等省内热门城市，长途出行则以深圳、重庆、南昌等方向为主。
0: 由于中秋、国庆假期

0: 家，客流将保持高位态势。在晋江动车站站外广场和洛客区，晋江动车站综合执勤办公室和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开展动态巡逻加定人定岗勤务模式，在出租车候车点、公交接驳区、站前道路等区域安排警力值守，及时疏导送客车辆，规范停车秩序，处置突发警情，提高进警率和管制率。
1: 9月25号，晋江市2026年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暨晋江市第36届龙湖侨乡谜会在龙湖开赛。32支海内外谜队、180名谜友跨越山海齐聚侨乡，以灯谜为纽带，在佳节里共赴一场文化雅集。
0: 此次活动邀请了海内外华人华侨及部分省市灯谜代表队来进参赛，以灯谜为纽带，搭建海内外文化交流平台。本次赛事设置了个人比猜、个人电控赛、团体电控竞赛等多个环节。赛场上，选手们时而凝神静思，时而眼疾手快抢答，对答如流金，尽显深厚的文化底蕴。
2: 那这个灯谜比赛是对中华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的一个见解，也是对文字的一个独步理解，所以经常举办这种灯谜比赛，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对中国这个文字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所以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这种灯谜比赛可以继续的发扬继续下去。
0: 作为侨乡中的侨乡，龙湖镇持续深耕灯谜文化建设，已连续多年举办各类灯谜品牌活动。本届谜会升级为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不仅为谜坛高手提供了巅峰对决的舞台，更搭建起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平台，让传统灯谜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3: 这次回来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到国内参加灯谜的比赛，也非常希望能够借中秋这个节日，灯谜爱好者聚到一起，然后能够以谜会友以灯传情，让中华文化跟灯谜文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遍地生花。
4: 那对于参加这个活动呢，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呢参加灯谜的活动呢，能够学到不同的知识，尤其是对于中文的字不同的意思，结识到不同灯谜爱好者，那从他们的身上也可以学到不同的知识我们互相切磋这个谜意呢，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中文的一些了解。
1: 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到景区游览观光，乐享休闲时光。游客在旅行中的一言一行，展现了个人素养、社会风貌和城市文明程度。那么在咱们晋江，游客旅游时是否文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紫帽山苍翠林海，鲜活生态，是晋江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出游，漫步紫帽登山步道，穿行林间幽静，或在露营区围炉煮茶，享受美食，玩薄饼游戏。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尽情享受着山间的清幽与亲情团圆的喜悦。走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市民和游客均能做到文明出游，但也有少数游客不注重文明和个人形象，有的在景区吸烟，烟头随意丢弃，有的游客随意丢弃纸巾、塑料袋等垃圾，有的在草坪聚餐后垃圾没有及时清理，瓜子壳遍地，有的还在景区不牵绳遛狗。文明旅游是一种素养，更是一份责任。无论是亲子登高、亲友同行，还是独自踏青、休闲漫步，希望大家能与文明相伴，与美景同行，以一言一行传递文明温度，让文明旅游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
1: 下面来看一组中秋节相关消息。
0: 9月25号，以“天心月圆，四海一家”为主题的安海中秋书画联展在安平角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开展。此次参展作品涵盖书法、国画等多个门类，书法作品篆、隶、楷、行、草主体兼备，或比例遒劲，或行云流水；绘画作品山水、花鸟、人物题材丰富，或工笔细腻，或写意洒脱。
5: 这里的画画得很逼真，很形象，我来这里参观一下，提升自己的画画水平。
0: 据介绍，此次展览作为安海镇第14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暨安海侨联成立75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汇集的多位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他们以传统艺术为纽带，串联起海内外安。

0: 海侨胞的故土深情，为中秋佳节增添浓厚的文化韵味。本次书画展将展出至10月7号。9月25号晚，龙湖镇新丰村举办第三届中秋民俗文化节活动。当晚8点多，在新丰村双峰休闲中心，中秋传统民俗烧塔仔仪式正式上演。作为极具闽南特色的中秋传统活动，薄饼环节备受村民青睐，成为当晚的重头戏。现场村民围桌而坐，踊跃参与，将中秋喜庆氛围推向高潮。据了解，新丰村中秋民俗文化节已成功举办3届。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闽超第16轮，泉州队主场4-0战胜莆田队。欢迎回来。9月26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16轮展开较量，甲级组泉州队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主场迎战莆田队。90分钟战罢，泉州队以4-0大胜对手。
1: 闽超教练高威联赛实锤，下课率过半，周纯主帅下课第6人，换帅能不能让泉州队走出现在的困境呢？上一轮主场1-4惨败福州，争冠赛程5战1胜4负，仅积3分，身后龙岩虎视眈眈，身前莆田只领先3分，赛季只剩3场。今天这场比赛，泉州是退无可退。
0: 开场后，东道主便牢牢掌控主动。第4分钟，泉州队在前场博得任意球，皮球开入禁区后，5号球员陈义阳门前包抄推射得手，为泉州队先拔头筹。第30分钟，9号球员赵宏旭在禁区右侧接队友横传，跟进一脚劲射直过网窝，将比分改写为2-0，这是他本赛季个人攻入的第6粒闽超进球。第33分钟，曾觉尊接队友斜传后高高跃起，甩头攻门入网，个人本赛季闽超进球数增至3个，泉州队带着3球优势进入半场休息。一边再战，泉州队的攻势丝毫没有放缓。第51分钟后，球队获得角球机会，78号台胞球员林伟杰在门前一记回头望月，皮球应声入网，收获个人闽超首粒进球。落后的莆田队此后虽连换数人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扣开泉州队球门，4-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据了解，这也是两队在闽超赛场的第3次碰面。前2次对话中，泉州队都在客场力克莆田队，分别取得1-0、2-0的胜利。此次在主场再下一城，泉州队完成了与莆田队交手的3连胜。
2: 以足球为载体，泉州赛区融合侨乡中秋文化特色，带来一场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主场文体盛宴，主场氛围热烈。
1: 这一场泉州队的主场比赛啊，正赶上是中秋佳节，所以在本场比赛开赛之前的文艺展演中，正是以非遗簪花、中秋圆月和侨乡归思为核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带着中秋韵和侨乡情的文艺演出。
0: 赛前，由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编排的开场乐舞《千花拱月·侨心归园》率先登场，200多名簪花舞者齐聚绿荫，将圆月意象融入舞蹈叙事，以圆祭团圆，以舞塑侨心，传递泉州侨乡牵挂四海游子的深厚乡情。乐舞表演结束后，大屏幕亮出《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主题画面，向海内外侨胞、八方宾客发出畅游泉州的诚挚邀约。此外，泉州美食盲盒将作为活动的一大亮点，结合中秋和国庆的氛围，推出专属创意美食盲盒拉拉队，带来动感十足的表演，展示泉州地道的美食，传递浓厚的城市特色与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
2: 在本次闽超赛现场，泉州赛场迎来了特殊的助威者，他们来自漳州，虽然身穿的是泉州队球衣，但他们为泉州队加油的热情丝毫不减，用跨城助阵诠释了闽南三兄弟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1: 今天泉州队的这个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在场外也遇到了2位漳州的球迷，那这2位漳州的球迷呢，现在也已经穿上了泉州的衣服。我想问一下，今天为什么会来泉州来看球呢？
3: 我是来泉州玩的嘛，然后刚好这边我也认识了很多这边的朋友，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一起过来这边，跟他们助威团一起加油呐喊。
4: 我姐在那个 嫁到泉州20年了。

0: 然后很久没有聚到一起了，所以我们今年就特意聚到一起中秋。
1: 哦，今年。
0: 然后我姐说有这场比赛要带她的女儿过来，然后我就跟她一起战斗，泉州加油。
2: 对这两位漳州球迷来说，泉州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熟悉的乡音、相近的习俗，还有赛场上共同的呐喊，让他们感受到的是如同回家一般的亲切。球场上有竞争，球场下有情谊。漳州球迷表示，在联赛第一阶段，漳州队遇到困难时，也曾得到泉州球迷助威团的鼓励和支持。如今，他们也来到泉州，用现场助阵的方式，为泉州队送上这份来自闽南兄弟城市的温暖。
0: 我觉得泉州队现在是刚好有遇到低谷期吧，但是我觉得，一定泉州一定行的，闽南三兄弟。
3: 对，泉州队加油！
2: 从漳州到泉州，跨越的是城市距离，连接的却是共同的乡音、乡情和对足球的热爱。这个中秋，闽南三兄弟在绿茵场上相聚，也让闽超赛场增添了更多温情与力量。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9月29号起，晋江将在安海、磁灶等12个镇街启用23处电子警察，对机动车违法停车、不礼让行人、违反禁令标志等行为进行抓拍处罚。此次启用的抓拍设备覆盖安海镇金沙城片区、磁灶镇桃城西路周边、池店镇绿洲路及雁塔路、陈代镇双龙路沿线、西边镇拥军路、泉州南站站前片区、内坑镇吉安中路、英林镇代边村、梅岭街道南山路及金华路等20个路段，重点抓拍机动车在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在东石镇东升路路段、池店镇凤池路吉泰路口至德泰路口路段，新增2处人行横道监管设备，专门抓拍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此外，在富山路与双龙路交叉口，将针对重型车辆实施限时进行管理。电子警察将在每日7点到9点、16点到20点对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重型车辆进行抓拍。公安交警部门提醒，针对电子警察采集的违法行为，公安交警将依法予以处罚。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做到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争夺先一步上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呢個女子啊，呢個呢個呢個，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
1: 哎
0: 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谁苦了我选定一关来抢来让阿勇看一下你我才可以算了啊
3: 苦老呀今晚见到是你准备跑的这狗狗的你有马军已经拉到我里头你都敢跟着村长你都天下尽滔滔摸索的啊危险走开错闹出去也照头我听说明家的女儿全都来过啊为这里都都可以要保护家里不贵都给怕死哟
1: 天哪呀你太会了啦那个梦都光景景多
4: 啊一年两个人一马我的人不拿我都你家出债过啊都来
5: 对我哥
3: 顾老家你死了啊乱用永无来我一个人那卡多女啊
1: 他
3: 太阳了给他这样那个太老了老一堆可乐那个最舒服绿个绿多些麻巴的嘿嘿爬架高高屁呀
6: 多谢啊真凶心
3: 我就说我命好多那麻木过那个年龄的凶心连面欠谢啊欠姐我命姐
6: 我命姐诺吧乡亲们借王命节我等到冬天送风
1: 好啊
6: 姨妈今日呢
1: 哎头来故宫不这样说怕听今日呢
3: 今日一世胡椒三欢七下云介绍是有推主意主意的啊三年来没错女主啊有阿嬷说天公见到我就做做做做成了我
1: 这就是
6: 我的
1: 意义了
6: 今日哪个来生我呀
3: 你说

待，你该老我，莫想你好，也莫想我娘。

0: 过，我往花葬哪敢送点一朵浪花，因我心好多妈给那奴今花葬已经害了浪花休干点呢，
1: Yeah.

0: 受苦之恩，替你赎命感恩，切莫记在肝。
1: 看我取心不甘啊！华康，金水马跟落我有余，生风火大，又风云无故，距离华康挑衅更甚。可宋风不需对才艺应变，换一人呼救追叙，不待心狠溃跑，为家催生一招。如今追叙健康，准备迎接帮俺过路之火，宋风已断足举目。
0: 过路之火断足举目，
1: 我与追叙高堂的众官暗定宋礼，由信托剑机早用出计，协与华公决而须进。若见义不信，我家有些话，我最需暗中千里行进，欲用不用，总需再有护目之物。
0: 唐宋我也未唐，愿我一边以后以后，有这回护酒量，为你求等为他，以备不惜。
1: 宋风也来，不但输得美啦。
0: 最需总帅贼狂抗说，今日院内不义。

今日我该会看你。

0: 讲啊，最水可袂下你大爷，每个老爷都要抬头，每个少年儿虽然都受落河流，就来得定钢铁，独我长嘴面子，高开金玉，叫金玉帮女妹袂下。
1: 多谢啊，乡亲，姨妈，我也会看你。
2: 我建议照顾姨妈，女子要欢心吧。
3: 欢迎客吧，
4: 错嘞，
3: 哦喂。
4: 欢迎客吧，
3: 错嘞，哦喂。
5: 由吴康坐船。
6: 到。
5: 聂都。
6: 来。
5: 请呼噜就气犯病
6: 三。

0: 就你老家。
1: 吉隆哥，喂，
0: 喂啦，菜头痒啊！宋红叶你，我你个尸体喂啊！昨日佢中途同你排过，诶，你女客，
1: 我唔知开药。吉隆哥。
0: 队伍哥，
2: 王总啊，我系安队伍，是市里人通口噶，但又冇你嗌，你女流你个卵，如果你仲见爱大爷，过下佢丁英官大吧。
0: 丁英官大，呸，血路够他，
2: 朝鲜的官大，我一看
0: 那里哭老赖呀，最多那里哭老赖。
2: 我听混作就常端出和汤鱼也应劝苦劳来够活的。
3: 哎，曹老爷过来你好吧。
1: 妈，我爹跟我老这样说了看孙东兵就得向你。
0: 爹那老干可够活。
2: 喂，就做你可干嘛干这里可亲鱼啊。
4: 站起干嘛把这里的考试练去。
0: 你可能看我走脸咯，看我走脸咯个。
3: 我看有敌人敢，
2: 看我敢也不敢。

0: 就来我乱队伍再靠抓你啊！还不能还我！
1: 奶奶，奶奶，进来也是我。
2: 奶奶。

0: 姐妹啦，是我们沦落乡亲们哩。他们只说，他护工最需能在这马关之处打一顿信托。我看看炮发狠，明天不抗拒。三世建水超姐，他最需弟妹毕节，苦苦动动关公啊。有啥有挂，龙骨落一应心当啊！只求断路，不要对求我的乡亲，前非永无抗送论我乡里吧。
1: 公老公，
0: 董爷，最需救我病愈，请我龙骨落来到他们顶上之永无抗。成个乱古老，大他母在这永无康从，谢谢安保保护。如今最需一个万一不护自己，难道对了你也看不从吗？我不能害他们昏睡在马根之所啊！
2: 对了，古老爷，让你回头那个搞得好啊！

0: 迟啦。难逃我丁英才女魔心端，就资源不堪，苦劳啦。过来救女儿。
1: 天哪，我心有万恨，才妾老与女呀。
0: 女魔心有不平，你拿我丁英杀去，我丁英心端有苦，大托随你老。丁英郁郁无奈，也真得不配当天元武抗议官大呀。
1: 我近来都没到绿城元武抗议官大，绿城对哟，我们元武抗争去哪好对哟？
0: 公老弟，
1: 对哟。
0: 我必把女魔之官报你而回，若被孙空地点，岂当遇水无波？但要念你，未知
1: 一看我们，也不能一去扫秋之波，坐以待毙呀！
0: 我定因何所不送古英空间，绝对花考。可见若你生气火，我就怕了。这样教我不难，我母可真要过一段心痛，念念家底悲况，如果心痛。

0: 我们就被一用一要用先生开始共老家虚意虚意立刻他建议感虚意思可信
1: 否对了我们虚之几步语音其步语音我们干脆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0: 这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1: 说话求见自动叫安会用意于而后而见以心之类去其步语音也光顾不贪绿水绿水推位五宝庙界五宝风云去自保语音也于是何以能自称兄弟行空练钢因还练功一气既定安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之罪以我公见真假令卿所部就算要三万铁骑况且断桥兵务来与我公标去提兵穿杀为何还是冷面参罢
0: 我公比你推真玉帝以所提兵器却断保玉帝愿意冤冲回报以我敬怒阿妈令动啊
1: 见之先后谁与兵器有关但见之先后也不能做来与兵器如今华考崔天要见速力跑可比王用之去不安地利六命我公看跑吹送玉帝但要用眼底炮带可以况且我梦清好还要马队乱马虎落若有心玉帝要正无心上
0: 是啊换在负担之地
1: 容易聚烂谁是救命药即便有预定破大也不要在进攻之中去来谢谢才能在单方岛上再打游戏原来已经套天不看光亮之黑只怕我定要找做错秘密干

0: 今日之水，我不欲送破，你血洗去吧。
1: 对呢，我还要花要昂，
0: 你还要何花要昂？
1: 火弹之水，可要见天？
0: 这，除去你红奶之水，无要过昂了。
1: 火弹关乎大国，故落未必要正看忘却而过要。
0: 花靠死金兵，骚扰天家，
1: 那刁真姐谁？
0: 只怕火弹我生魂捐体不下呀！
1: 水到玉去，还不须主动应变，只管得得最虚天经。孙悟空，孙悟空多年才有造化大赏啊！
0: 我也是被书不带几看，只能众你轻手遇上
1: 一打。尽血一病，我军健康，进退不逮。到了那时，护军最需，一旦才有毁于你的之手，更才有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顶啊！
0: 不会的，护军最需冲决不畏，孙悟空会得罪心脏我，你不够啊！
1: 一律一百棍剑，马腾紧紧抗位。注定化风不防，混世马腾。我靠，乱箭插队，寒冰一锤，等你冲进心机，造成我护疆之需。大人，这些虎丘各地百姓的抢救我面前，大王大人断枪出风，枪来挥剑。大人，民心不可好，军风不可恶。
2: 民心不好。

0: 三更半夜里，你还到去何干？
1: 都在台内，必在天神万面前枪林窥忌。
0: 丁英，你这是用武看官大当为镖手，安定公心，正可轻用窥忌。
1: 华公共见妓女，马贵威财旦夕，不可不慌啊！
0: 黄衣斗死妓女，不过是鸡冲之计，与大国无碍。调啲仔女先结好意，勿使多虑。回去吧，看河女的看官，河女的便就死了。
1: 都在队内，一旦古巴看队威胁马贵，黄衣乱攻之计，只得朝月。为公慌我罪事，我公再保阻挡出计，恐有护我之危，那是悔之晚矣啊！
0: 你送你先出兵，调定叫俺谁能承担？
1: 必请简单处罪。
0: 一个小小的监视官大夫，你送承担？你担得起吗？这是要人半道的套路，才能顶大气的逆天大闯呀！丁英，你是顺我半道，背你一起去吗？
1: 陛下不敢，陛下不敢。
0: 华国书信已多情，真难无方。所我最需抗洪无惧，阻击最好。换装炮靠敌寸华公，洪恩不见祸旦之心。德公。断半道金碑都来一套，首领最需健康，刀断炮砍，再有股黑阴心，先用窥见家，等战不下，
1: 都退，
0: 现在都用。如今谈判进行已几多下，半道叫我疏忽之兆，以为丢定银河天星，
1: 都啥呀？并聚红，并加国际大帅许生之地，中国之道，不可不查噶。
2: 大娘，大娘，中途大娘已经惊我了啊！
1: 杜少，杜少呀，谁管我最先从我？你不能撒娇。

0: 人诊所，杜林何月追寻，众伯健康，丢端炮靠。奶奶，你讲什么啊？铁路有雷，追寻健康，丢端炮靠啊！这丢端炮靠。请为给四方我带，就是丢罪一满，正好阴魂用化。只有我们永无和健康将首先出击，我军健康定会奉命给谁？
1: 都来，何敢追随健康，丢端炮靠。
0: 丢水太快，先看再浪丢多，要去化工卡丘，将来我们送不呀。

0: 做炮灰。等等，护工最衰，一再给人倒流。如今不能保在中区，也不保在我们永和主力健康啊！
1: 对了，我跟你没干死，大帅，我跟你没干我中华心呀！
2: 我跟你没干我中华心呀！

好。

行。

0: 那还见穿了一条花砍炮灰的小腿，
1: 破天机他健康，取经如何啊？

早生年代心寒，久皆与乎丢水太快，那阿里健康都跑为我丢了，苏拉跑哪去来为我个？就靠一个人爬，爬天哦。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好，
3: 好，快看，
2: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2: 广告。付费。接着演。付费
5: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啊，是是是，三叔，不，刘站长，
1: 副的，刘副站长，您看，我就按照您的吩咐，最近闹的这些事儿，效果还不错吧？
0: 你瞎说什么？我那是让你去找罗强去讲理。
1: 啊，对对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哎，你说。
1: 又来了，你拿什么东西？哎，一点小心意，一点小心意。哎，你说吧。啊，那什么，就是我家小楼那些手续的事儿，能办了吧？你说这要万一真给拆了，我那些违建不就拿不到补贴了吗？
0: 哎呀，我不都是答应你了吗？
1: 你说你老反复的问我，我跟你说，等我什么时候把这副子拿掉，真的当上镇长了，我问你，这算个事儿吗？
0: 对吧？
1: 不算事儿，不算事儿。那您说，我们现在是接着闹啊，还是就这么着？我是真有点怕那个。
0: 告诉你啊，你怕什么？对不对？你就是个普通的村民，只要你不犯法，谁能把你怎么着？啊，听我讲，以后呢要闹，继续闹啊！真闹啊！闹起来！
1: 那行行，我知道了啊。
0: 行，你放心吧，你那事儿我放在心上了啊。 我先忙，
1: 行了，行了，那我走了啊，
0: 把门给我带上啊，
1: 哎。

0: 秋云啊，廖书记，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儿。
1: 啊，你说。消息准确吗？哦，好，我知道了。

0: 哎，你好，我是廖俊波啊。
1: 今天啊，我特地把老杨请来，给我们出出主意。
0: 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
2: 廖书记，您指的是什么消息啊？
0: 行了，都别装了。
1: 咱们郑和经济开发区没批下来，
0: 这是要黄了，对不对？
3: 廖书记，我觉得事情应该还会有转机的。
4: 对，而且呢，这也不能否认了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这段时期啊，省里的口扎得紧，哎，但是我们今后还会有很多的机会的，啊，杨书记，你可要想开点儿。
0: 老丁说的对，我们之前的工作不会白做，而且以后的机会会更多。但是我觉得，咱们还应该按照之前的计划，继续做下去。哎，这谣言它就是谣言。我对园区建设信心不减，我问过领导了，领导已经否认了这个谣言。但是啊，我细一想，

0: 这个谣言来得正是时候，可以说是天助我也。这下行了，我们在政府里面算是有了眼线了。他要了什么价啊？行贿固然高效直接，但风险也大。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
1: 我恰好找到了他最大的需求。你是说，刘远想做镇长的事儿？
0: 董事长英明，刘远现在最大的需求呢，就是自我实现。他想把那个"副"字去掉，所以很需要我们的支持。罗强跟新来的县委书记死心塌地的，可谁不知道啊？
2: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刘源也早有心代替罗强了。镇河的经济开发区批不下来了，
3: 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越快越好，让更多的人知道。
4: 廖书记，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哎，我们怕这个谣言吧？可是那些贪婪的人，比我们更怕这个谣言。他们不是想抢在我们之前征地吗？
4: 咱们就将计就计，给他来个暗度陈仓。<笑>哎呀，老廖，看不出来啊，你真是一个狡猾的猎手。<笑>面对狡猾的狐狸，咱们啊，必须比狐狸要更聪明、更狡猾。<笑>
5: 那征地的工作，就先摸摸底吧。
2: 老杨，这个你说的太对了。
4: 战斗正式打响之前，我们必须要做好所有的准备，但是呢，动静不要大。
6: 我们可以先召集村干部私下聊一聊，摸摸底子，只要敌人一撤退，我们马上进攻。怎么样？我同意。那行了，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来来来来，贾文呐，安插刘远这颗棋子，一来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动向，二来嘛。 可以借黔东建旅游小镇捞一笔，但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将来在开发区征地的事情再加一把火。你可一定盯紧啊！
0: 董事长放心，虽然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但是我现在的手段不断的在多样化。嗯，我已经拿了不少地了。<笑>

0: 喂，刘镇长，什么好消息啊？没什么好消息和坏消息，我就想告诉你，开发区那事儿可能要黄。
1: 好，我知道了，有问题随时沟通。董事长，刘远来电话说，县里边传来消息，
2: 开发区的事儿有黄，
1: 省里不批了。
3: 咱们那些房，是不得赶快处理了。此事重大，不要轻举妄动。喂，啊，您好，您好。 我想打听一下，郑和开发区省里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啊？真有此事啊？哎呦，当然当然，您当然不能确定，小弟完全明白。哎哎，哎，再见再见，哎，拜拜。
1: 怎么说啊？

0: 说是没正式下文。我在考虑啊，这个戏到底冒还是不冒？
1: 董事长，真正成功的冒险，得承受得起损失的前提下做的。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啊。那些房子如果一旦砸在手里边，连茅坑的钱都不如啊。我们这艘大船还得指着董事长您呢。
0: 好吧，撤。
1: 好，
0: 慢。还有一支箭需要放出去。

0: 那2万块钱就落在这儿。
1: 陈浪先生，陈浪先生，
2: 什么事儿？
1: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不断的发展、变化、运动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我的钱在哪儿啊？
2: 钱？啊，在那儿，等着。

0: 都在这儿，好好掂掂。老先生，再会。
1: 罗镇长，您找我？
0: 哎，进来。最近这上面在搞古镇修复，缺钱缺的厉害，咱们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发展大计。
2: 千万不能因为缺钱而拖慢了脚步。那这万块钱是我先借出来的，先拿回去垫上。
3: 罗镇长，这不好吧？哎，
0: 没关系，先拿过去吧。
2: 那好吧，您先忙。
0: 罗镇长，哎，请进。
3: 我是常子轩。
0: 哦，你就是那个建筑系毕业来实习的大学生吧？
3: 对对对，
0: 欢迎欢迎。
3: 这是小沙来啥？坐，现在跟我出去转转。现在？
0: 对，走。
3: 怎么样？看出什么名堂了没有？镇长，您看这块石板少说也得有三四百年了。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咱们的古建修复，我建议先从这些路面上的石板开始。我想先把全镇所有路面上的石板做一个统计调查。
0: 然后修复这些断裂的石板，只要石板一修好，我们就算是有个古路了，可以说是我们特色小镇的一个大特色。可以可以，你先做个调查方案，有什么需要都写在上面。
3: 好。
4: 哎呀，老罗，我找你找半天了，你在这儿呢。
0: 说好你怎么来了？
4: 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你没看我忙着呢吗？
4: 哎呀，两句话的事儿很快，耽误一会儿啊，马上回来。
0: 好，走了。
4: 来，走。
0: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非得现在说？
4: 哎，咱们家那五万块钱呢？今天我要取出来，我有急用。
0: 干啥？
4: 你看啊，我这几天不是在百老板的店里帮忙吗？在他那儿啊，我也学到了不少经营店铺的门道。我就想啊，我正好可以发挥我的特长，利用我的手艺，我开一家小葛店。
0: 开店？
4: 对呀，店铺我都看好了，不大，租金加上桌椅带上灶具的钱，省着点用，五万块钱刚刚好。
0: 不是，你这些天吞吞吐吐、磨磨唧唧的，就是要开店啊？
4: 这不是好事儿吗？我靠，我自己本事赚钱。哎，再说了啊，当初是你跟我说的，我有特殊技能，要是没有你的鼓励，我还没这么大信心呢。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啊？哎，我说不行就不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回家去回家去。
4: 不是你要干嘛呀，罗强？
0: 哎呀，回去回去回去啊！回去回去。
3: 嫂子。 镇长，我可能不太知道情况啊，但是我刚听嫂子想法挺好的，愿意开就开呗，为什么不让？再说咱的特色小镇也确实需要这种特色餐饮嘛。
0: 哎，你不知道，你嫂子说的那五万块钱，被我拿来用作古建筑修复垫资了。

0: 进。
1: 董事长，哎呀，钱大部分追回来了。
2: 宋财务去啊，搬我这干嘛？哎呦，我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我这就去。
0: 慢。
1: 另外那支箭放出去了吗？
0: 哪支啊？
2: 澳门那支。
1: 廖俊博让我们在地皮上吃了亏，这回一定让他亲手把钱给我们找回来。这就去。

0: 我先跟你承认个错误啊，今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不过我跟你说个事情啊，咱先说好了，不可以生气啊。我之所以不同意你去开店，那是因为那五万块钱被我拿去做古镇修复的垫资了。你先别生气，别生气，这是垫资，回头这钱批下来。
1: 行了，罗成，当个代理站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
0: 你一个月拿着4000块钱的工资，你要么不找家，要么回家吃现成的。家务家务你不做，孩子你不管我说你什么吗？
2: 我错了，对不起啊。
1: 为了那点破工资，你花5000块钱的运动沙盘，我抱怨过吗？
0: 对不起，老婆，我错了。
1: 我忍着，我忍着，我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你呢？你欺人太甚了，你！
0: 不行不行，我错了，我错了，不该瞒你。
1: 滚家！我不跟你过了。
0: 哎，老婆，
1: 离婚。
0: 告诉你，罗强，我跟你离婚。哎，老婆，哎，老婆，喂，啊，白总要来考察。哎，好，好，好，我明天亲自接待。哎，好，好，哎，老婆，进。
3: 怎么样？
0: 听说外地来的客商这一两天就要到了。 罗强这次很有可能招商成功。
3: 哎，你说这罗强，他哪儿来这狗屎运啊？
0: 哎，这下我们竞选镇长恐怕要落下风了。

0: 没跟你们开玩笑，我告诉你们，镇上马上可就要开始动迁了，扒咱们的族，那就等于是扒咱们的祖坟啊，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这个黑心的罗强镇长得逞，我们得找政府去说理去。
2: 你得去，
3: 哎，你去，
0: 到底去不去？你们给句话
2: 去。
3: 去。
0: 那行，那说好了，到时候。
2: 咱们还就在这儿集合，啊！喂，听说你有个好朋友要来，
4: 我哪儿来的好朋友？
2: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澳门来的客商。
4: 介绍客商，好啊，太好了，好，好，好，好。
5: <笑>好，大姐，先看看，这是我们今天特意为宣传黔东做的宣传手册，你俩先看一下。今天啊，是我们黔东镇建设特色小镇的宣传日。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黔东，热爱我们黔东，积极的参与到黔东的建设中来，我呀，现在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黔东的人文文化。
6: 廖书记，
7: 啊，
6: 我正要找你呢，大好事儿。
7: 什么事儿？把你高兴的。
6: 前几天呈到市里的文件，给黔东镇申请古建修。

0: 富，帮他们发展旅游经济。
1: 市里同意了？
0: 岂止是同意呀、啊，给钱了。
1: 哎呀，
0: 市里说了，咱们上次搞的那个小葛大蒜办得好，市里对我们非常有信心，所以这次直接破例给黔东镇古建修复发了专项补贴。
1: 太好了，这可是大好事啊！哎，马上通知黔东镇，让他们把规划送上来。这好不容易弄来的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是，
1: 走走走。
2: 小镇长，你带我四处看了看，我觉得黔东镇呀，有很多值得我投资的地方啊。
3: 陈总，我不知道你们看好的是哪个项目啊？你看咱今天能不能聊下投资的意向呢？不好意思啊，
2: 好嘞，先忙。
4: 喂，
5: 三叔，是我是我，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是不是现在就去啊？啊，
4: 不是，你去就去，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6: 我忙着呢。
5: 好好好，您放心吧，一定啊给您办得利利索索的啊。
4: 行了好了。不好意思啊，一个紧急的电话。
2: 没关系没关系，别的还好，我就怕耽误我的时间呐。
3: 陈总，
7: 我们陈总分分钟上千万的买卖可是耽误不起。
3: 陈总啊，这个你们放心，只要是您真金白银的投资，我们肯定是真情实意的回馈啊，肯定让你们满意啊，包你们满意。
4: 好。
3: 陈总，但是不知道你看好的是哪个项目？
2: 我觉得里面那个白茶就不错，就是我上次喝的那一个。先期吧，我准备投资个1000万，洒洒水了。
3: 多少？
2: 1000万呢？
3: 陈总。1000万，您出手就是1000万了。
2: 小意思，小意思了。你我交个朋友嘛，政府那方面以后你还要多多帮助我啊。
3: 陈总，您的意思是？
2: 我想在郑和搞搞大事业，帮你刘副镇长添添政绩嘛。政府那方面，你要多帮我了。
3: 陈总，您放心，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万死不辞，万死不辞。
2: 好好好。
8: 来来来，再加把劲儿啊，推一把就出来了。快了快了。
9: 老乡，谢谢你们啊。
10: 没事
8: 没
10: 事，
8: 不用谢。
9: 白总您慢点吧。
10: 好
9: 了。
11: 见过不好的路，可没见过这么不好的，难怪呢，没人到这儿投资。
9: 不瞒您说，
10: 这也是局限我们黔东发展的原因之一啊。
11: 交通不便，真不应该成为影响黔东发展的因素啊。
9: 您说的对，不过白总您放心，只要您肯来黔东投资办厂，路的问题，我肯定想办法。
11: 啊，罗镇长，你这么有气魄啊？
9: 什么气魄呀？我为黔东发展，为白总服务的心，倒是有一颗。
11: 谢谢。
9: 没事。
12: 照你这么说，我家祖屋能保留下来吗？
13: 对。
14: 是啊，你们的祖屋可是咱们黔东镇的宝贝啊，必须留下。
11: 使劲儿的闹去。
14: 太好了。
13: 对，您看一下这上面介绍，对吧？说的就是我们黔东古镇，对古建筑的一些。
15: 看着我们家，家里不动点。
13: 老乡们，老乡们，我们是在宣传黔东古建筑的修复。
15: 宣传什么宣传？宣传？
13: 你干什么？
16: 你不要打人呢！
15: 喂喂，大家听我说，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镇上派来这个毛头小子给忽悠了啊！什么特色小镇啊？他才来黔东几天呀？他知道什么呀？可是我知道，他们这次来宣传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把你们的祖宅全部都拆掉。我们不能让他们转场，我们不要特色小镇，还我家人，
17: 还我家人，还我家人。
6: 你给我滚！大哥，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作为领导干部，你竟然打老百姓！啊！我告诉你，我不告你去！你讲不讲道理啊？你要告你告去啊！你等着，我一定会告你的。你等着，走，咱们走，咱们走，走，走，等着。
17: 丁副书记，钱东镇出事了，镇上的干部与群众发生冲突，要不要通知派出所派些民警过去？你是第一天来吗？啊，你不知道廖书记的办事风格吗？回去，干好本职工作。金进，廖书记，钱东那边出事了，我已经知道了。
18: 要把那边派出所派人过去。
17: 不行，那样会更加激化嘛。哎，车已经准备好了。老丁，我过去一趟。好啊，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
18: 好的，
17: 走吧。
18: 哎，罗镇长，看看，这片竹林品质非常好，应该有30亩吧。
17: 有有有，这周边还有很多。我们这儿的竹子品质好，都是因为水好。这里的村民都喝山泉水。啊，
18: 是啊。
17: 如果在黔东建一个竹制品加工厂，原材料应该不成问题。是是是，咱黔东的自然条件这么好，您要是在这做一个竹制品加工厂，肯定没问题。嗯，来，你慢点。
18: 好的。
17: 喂，
18: 罗强，
17: 你现在人在哪儿？你知不知道你的镇上又出事了？你的干部把人给打了。
18: 啊！这事儿你赶紧给处理好啊！
17: 那行，我现在就回去。怎么回事？白总，实在不好意思，要不你回宾馆等我。
18: 好，没事没事。
19: 有什么事情好好说，有事好商量。
20: 大家听我说。
19: 就是这个黑心的镇长，收取别人的好处。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不给他钱，他就会把你们的祖宅全摘了，而且他还指使。
17: 有什么事情向派出所说？大家交代，大家交代，停下！田书记，有什么事跟我说啊？千万不要冲动，
20: 交出打人凶手，你们的干部打人。
17: 大家听我说两句啊，千万不要着急啊，这样。 咱们还是先去医院看望一下伤员。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如果真是咱们黔东镇的干部违了法伤了人，我一定不会包庇，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样，这么多人去医院可不行啊！你们还是派个代表。嗯，
20: 邹镇海是我们代表，你先拿去吧。
17: 好，哎，行啊，那就你跟我们去一趟，啊。
21: 去就去，谁怕谁呀？
17: 行了，你们都回去吧啊！你跟我走，跟我走，都回去吧。好好好好，行，你们先坐一下啊。慢点，大夫，
21: 哎，
17: 这些刚送来的患者情况怎么样？
21: 他们都是皮外伤，不要紧，擦擦紫药水，现在就可以出院了。
17: 情况不严重，因为我看他这种状态看着很严重啊。
20: 医生，你说话可得负责任啊！这我们的人都伤成这样了，这怎么可能是皮外伤呢？
22: 好了好了好了，
23: 罗镇长，
22: 小赵，这是咱们县委书记廖书记。
17: 廖书记啊，
20: 书记，就是他，就是他打伤了我们的人，就是他打的。你下次好了，
17: 好了好了，医院不要大声喧哗，我来就是调查清楚的，啊。
20: 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廖书记。 我们社宣传点宣传黔东古建修复的政策，是他们黔东的手冲进来就打人。老张现在伤得很严重，
21: 老张受伤了，嗯，那位老同志伤得比较严重，全身多处钝器伤。
17: 他现在人在哪？
21: 现在人在那个中正市。
17: 带我去看一下。

0: 老同志，不要动啊，好好躺着。这是谁打的？
1: 那当时乱乱哄哄的，我也没太看清楚啊。
0: 曾胜海，你也是做儿女的人，对着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敢说真话吗？
2: 行了行了。 这了吧，都别装了别装了，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俩也是，你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家去回家去，都回家。
3: 书记，你看这事，对呀，是对方先动手，那我们还不能自卫吗？对吧？书记，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
4: 您批评我吧。你先坐下。
5: 廖书记，我觉得常子轩没错。当时有那么多人在场，都看到了。要不是他拼力出手把那些人给打跑了，老张说不定就没命了。
0: 廖书记，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表扬表扬常子轩同志，
5: 他这是见义勇为。
0: 你说的没错，但打人毕竟不对啊。
6: 不，那要看常子轩打的是什么人。
7: 如果是不明真相的群众，那肯定不对。但是如果这伙人就是有预谋，就是想来下黑手的，哼，那么出于对同事的保护，出于正当防卫，处处就没有错。
5: 是的。
7: 廖书记，
8: 哎，我正好有件大事想向您汇报呢，来坐。哎，
5: 我这不跟这个澳门来的客商谈投资意向，他准备啊在黔东投资1000万。哦，哼，
9: 这是好事啊。行，那我知道了，我跟罗强再谈点事儿啊，回头咱们细聊。
5: 啊，哎哎，好，
9: 行，好，嗯。
0: 古建修复的宣传工作，你们一定要做得细致，要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避免群众再被利用。行，那我多抽些干部下去，这事儿啊，耽误不得。
9: 好，我尽快安排。
0: 白总电话，
9: 是来投资的客商，快接。
0: 喂，哎，白总，白总，你好，你好，哎，今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请您谅解一下。别呀，白总，能不能先不走啊？
9: 我去见他一面。
0: 要不这样，白总，那个我们县委书记廖书记正好来了，您给个面子，见一面呗。行，哎，我们马上到，啊，好，哎，
9: 先过去。
7: 罗强，家庭才是你在外面工作的支撑，再拼命工作也不能不顾家呀。是是是，回头我立马跟媳妇道歉。嗯，走。这里的投资环境不怎么理想。嗯，好，有人敲门了，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
10: 哎，你们好，这是我们政和的县委书记廖书记。哦，
7: 廖书记，你好，你好。哎，
9: 真是不好意思，
7: 今天的事儿我得给您道个歉啊。廖书记，您这是哪里的话呀？咱们坐着说吧。
9: 好好好，来来来，
7: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也看见了，非常敬佩您应急处理的能力啊。来，请喝茶。
9: 好好好。
1: 白总，你千里迢迢来我们黔东考察投资，但是没想到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波及到了你，我非常抱歉。这件事情呢，只是镇上个别人私心在作怪，歪曲了我们黔东建成特色小镇的规划和目的，蒙骗了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其实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产生了误会。
4: 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黔东经济发展的步伐。
5: 对对对，这是我们当地话讲啊，就是黔东的天气啊，就跟小孩脸。
6: 啊，是是是，
8: 说变就变。你看这天，
6: 这是雨水，
8: 刘副镇长。
5: 哎，
6: 小曹，
5: 你怎么在这儿呢？
6: 啊，你等一下哈。
9: 这位是我们县委书记、廖书记的司机小曹，这位是澳门金泰隆集团的总裁陈总。
5: 哦，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6: 曹先生，
10: 今年才俊，仪表人才啊。
5: 对了，小曹，你怎么在这儿呢？
6: 廖书记跟罗镇长在里面谈事情呢。嗯，你们这是找他们？
5: 啊，不是不是，我跟陈总我们有点别的事情啊。那这样，那我们就先谈我们的事情啊。好，回见啊。
8: 回见，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6: <笑>
5: 回见
1: 白书记，您这么开诚布公，坦然面对，并且发生冲突后还能够亲自到现场。刚才您这么说，既客观又不护短，这种实事求是，白某非常感动啊。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1: 有您这样务实的干部，黔东岂能不发展啊？白总。
4: 你也知道，政策是吸引投资的重要因素。我们已经出台了方案，在服务配套等设施方面，我们会更加注重人性化。只要是发展需要，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1: 哎呀，廖书记，相见恨晚呐！您刚才所说，也是我们企业最需要的。既然如此，我立刻向董事会汇报。
5: 投资开发，黔东。哎呀，
6: 白总，谢谢你，应该。
5: 白总，请您放心，我们黔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6: 好的，谢谢。
4: 白总，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5: 少红，这专项资金拨下来了，廖书记说了，特事特办，拨出了5万块钱，把罗强垫付的5万块钱给还回来了。
8: 少红啊，这次也是我们县里对不住你了，这个还得让罗镇长自己先垫付上，害得你两口子都闹矛盾了。哎呀，
6: 董县长，您看您这话说的，这事儿吧，我不怪别人，更不愿献礼，我就是气我们家老罗。哎呀，
5: 咱们都是女人，也都是做媳妇的人，你的心情啊，我都懂。这老罗也是着急，他也是为了工作。是。
6: 他呢是为了工作，那你说我呢？罗强可是我们黔东镇政府出了名的疼老婆的人啊。那天小葛大赛比赛，那我们都看出来了。比赛一结束，他就一直守在你旁边，让这些人啊羡慕的呀。他呢也就是偶尔。哎呀，罗强啊不是不顾家的男人，这次犯的这个错误，他也是为了工作着急。 再说了，他怕你凶他，这没敢跟你说，那他不是也是心里有你在乎你吗？这两口子过日子啊，时间还长着呢，小打小闹那是常有的，别因为这点事儿伤了彼此的心，那就划不来了。再说廖书记，不批评他了，说这种错误以后不准再犯，一会儿回来让他向你赔礼道歉。我看这次你就原谅他吧，少红啊。
9: 听您的，董县长。
10: 好，
9: 这下好了。嗯，黔东的招商引资算是打响了第一炮。
10: 嗯，黔东的物产资源没有问题，投资者更为看重的是地方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轻商重商的态度和胸怀。
9: 罗镇长值得表扬。
11: 谢谢廖书记夸奖，我会继续努力。
9: 好，
11: 书记啊。
1: 那今天算不算是下班了？
4: 算是吧。
1: 那您吃饭吧，我刚找地儿热过的。
4: 哎，你嫂子来了？你嫂子什么时候来的？
1: 嫂子没来，她做的你喜欢的饭菜来了。
4: 什么乱七八糟？
1: 他们一中的老师来咱郑和支教，嫂子请他们带过来的。
4: 哦。哎，罗站长，一会儿尝尝你嫂子的手艺。
0: 不了不了不了，谢谢刘书记，你赶紧趁热吃。
4: 哦，对了，你们前通镇的招商工作非常有进展，这一下就来了俩。
0: 是啊。哎，刘书记，你看要不要见一下这位客商？这一出手就是1000万，大手笔啊。
4: 嗯，

0: 还忙着呢。
1: 当然了，你不陪着廖书记在外面干嘛呢？
0: 我这不是出来给你买宵夜了吗？
2: 刘副镇长明天带我去见廖俊波。

0: 你不陪着廖书记在外面干嘛呢？
1: 我这不是出来给你买宵夜了吗？刘
2: 部长，明天带我去见廖俊波。
1: 这先不说了，放心吧，我一定扳回这一局，不会让你失望的。
3: 这么快挂，我电话肯定要遇到好吃的。房间留好了吗？留好了，留好了，这边请，这边有吧。好。好。好。哎，好，好。哎，好，好。哎呦，
4: 你是哪个包厢的？我这追姑娘呢，你不要声张。哦，好。
3: 那要不要我给你配合一下，帮你整点道具啥的，加个绝对优惠。哦，
4: 那个暂时不需要，我先观察观察啊，看时机合不合适。哎，对对对，小心驶得万年船啊，更何况是爱情这种大事儿啊。哎，但是我跟你说，在郑和这个小地方啊，你要是想表白，去买个酒，99朵玫瑰你都买不到啊。哦，
3: 对对对，
4: 所以你要想去制造点浪漫表个白啥的，那条件是相当缺乏呀。哎，但是。
3: 我有办法，我呀，我先给你弄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庙宇给你贴上，然后再让我们后厨的大师傅用灯管给你雕几个玫瑰出来，怎么样？纯森手工定制，差个不贵，不要一千，只要888。这样，再送你一大啤酒。
5: 这个经理啊，我一会儿呢再过来找你，好吧？
3: 你就先忙你的啊，你记得一定要叫我。
1: 行行行行，
3: 我让东瓜标上来啊。
5: 陶先生，你好啊，
1: 我们又见面了。
6: 这个我们见过吗？哎呀，
5: 你这是贵人多忘事啊，在黔东镇咱们见过。
6: 我是澳门金泰隆集团总裁陈一莲呐。哦，陈总，哎呀，失敬失敬。<笑>
5: 我真没想到哈，也有心情来这里放松放松。
6: 哎呀，这个第三产业也是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嘛。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笑> 既然咱们在这里碰到，就是缘分。走到包间，咱们唱几组好不好？
1: 哎呀，
5: 这个就我去就不太合适了。
1: 哎呀，
5: 一回生二回熟，走吧，朋友，走走走。
1: 陈总，
6: 就是我这边
1: 别去
5: 了，陈斌走。
1: 哎，
5: 陈斌，
1: 不合适，
5: 走走，
1: 不合适，
5: 就在这里，来来来，哎，陈斌。
1: 哎呦，我真饿了。

0: 小曹，等谁呢？啊，
1: 我等廖书记呢。
0: 啊，咱俩先去吃个早饭去。哎，
2: 行。哎，
0: 小曹，等廖书记呢。
2: 啊，
0: 小曹，这是给廖书记买的早餐啊。啊，这么多廖书记吃得完吗？
1: 书记最近不是比较累吗？
2: 多吃点，补补。
0: 行行行，那我们先过去了，
2: 辛苦了，
0: 再见。
2: 小曹，给廖书记买的早饭啊。
1: 姐姐，你看，我给你买的早饭，这里面有你最爱吃的面线，你不爱吃辣吗？我让店家放了好多辣，这里面有煎蛋，还有你最爱喝的八宝粥。
3: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这是关心你吗？
2: 不必了，苍明宇同志，咱们就是同事，请你保持距离。
1: 哎呦，琴琴，你就别装了，
4: 不就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你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1: 那。
5: 你买这么多吃的，谁吃得完？我这不是看你最近工作累吗？多吃一点，补补。
4: 别献殷勤了，我不想原谅你。
5: 哎，小徐，你去办公楼吗？对啊，
4: 走走走，一起去。
5: 哎，谷主任，这谷主任，哎，明玉啊，这么早？
6: 啊，书记，
5: 书记，这什么情况？表现这么好。
4: 购买这么多好吃的，这不是看你最近工作辛苦吗？多吃点补补。哎呀，
5: 以后不用买了啊。那不小谷吗？你不是追人家吗？你怎么跟人家待一份？
4: 他，我这……
5: 我什么我？还用我教你？
4: 书记，您说您自己掏腰包买这么多土特产干嘛？ 这是我给那些。
5: 来我们郑和考察的客商们准备的，我想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咱们郑和，哦，
4: 是给人留一个好印象，对吧？
5: 哎，对了，哎，你一会儿啊，给小谷打个电话，你问问他，
4: 那个接待客商陈一年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哦，
4: 书记，
5: 嗯，
4: 提到这个陈一年，我还有事要向你汇报呢。
5: 怎么了？
4: 后来我就被发现了。你这个跟踪技术也太差了，这没一会儿功夫就被发现了。那天啊，我要跟岳局长好好讨教讨教。哎，那
5: 照你这么说，这个陈一年有可能是个假冒的客商。
4: 嗯，咱们在荣华山的时候，不是见过一些澳门的客商吗？可是这个陈一年啊，有点奇怪，你看他点的歌、喝的酒，他的做派，一点都不像咱们之前见过的那些客商。
5: 不管是真是假，见了就知道了。这样，你给小谷打电话吧。
4: 书记，
5: 嗯，
4: 您电话借我用一下呗。
5: 你手机没电了？
4: 没有，谷主任今儿不方便借我电话。
5: 你俩不会吵架了吧？
4: 哎呀，这不就是陈一年吗？昨天晚上非拉我唱歌，
5: 忘记跟谷主任报备了。到底还是年轻，你这么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4: 关键是他不听我解释。
5: 你要学会处理，你看。
4: 我跟你嫂子，我们的关系处理得多好啊！算了吧，书记，您举什么例子不好？您非举您和嫂子？
5: 怎么了？
4: 也就是嫂子，换了别的女人，就您这样365天、364天不着家，谁愿意嫁你啊？书记，说句心里话，您能娶了嫂子，真是秀来的福分。
5: 那倒也是，看来我这个例子举得不是很贴切啊。
7: 顾主任，哎，
5: 准备的呀，挺丰盛啊。
7: 陈总不是澳门来的客商吗？我就是他的习惯，准备了红茶、牛奶和蛋糕，
5: 太好了，辛苦你了，顾主任。
7: 不辛苦。
5: 好，
7: 就像某些人都这
5: 边请便。哎，
7: 廖书记，
5: 到了，
7: 这位是陈总，这是我们的廖书记。
5: 廖书记您好，
7: 陈总，嗯，
5: 欢迎您来我们郑和呀，
7: 鄙人陈一年。
5: 好，董宣长介绍了吧？
7: 啊，介绍了，介绍了。
5: 这是小曹，
7: 金光红颜啊，不光人美啊，滋味这么高啊！
8: 谢谢谢谢，
5: 您就坐吧。
7: 好，谢谢，
5: 下来。坐。
8: 陈总，您喝红茶里面加奶还加糖？
7: 开什么玩笑，喝茶哪有加糖加奶的？随便给我沏点茶也就行了。谢谢谢谢啊。
8: 好嘞。
5: 坐吧。
7: 好，
5: 坐。
7: 哎，怎么样啊？对我们郑和的印象怎么样？
8: 还是蛮好的。
0: 环境还是不错的，挺美这个地方。
1: 好好，
0: 对对。
1: 尝尝我们的郑和白茶。
0: 啊，还是家乡的味道啊！
1: 陈总，
0: 嗯，
1: 我这人比较直接，那我就直奔主题了。听说陈总想投资郑和，但对钱东给的优惠政策不太满意。
0: 既然廖书记喜欢职务所提，那我就客随所便了。我来钱东考察投资环境，说句心里话，钱东的投资环境可不怎么样啊！啊？首先，我讲一下我的企业。我的企业以外销为主，一个外销企业到闽北这么贫穷的地方来搞投资，在我同行看来呢，就是自找苦吃啊。郑和有什么？要矿没矿，要资源没资源，配套的厂商、设备和技术人才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为什么来这里搞投资呢？说句心里话，钱东古镇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我呢，出生在内地，从小就喜欢在古镇里奔跑玩耍啊。钱东古镇的味道总让我想起美好的童年，所以呢，我就下定了决心来这里投资。我看中的就是这里的青山绿水和浓浓的人情味呀。哎，廖书记，像刘副镇长这样的同志就很有人情味啊。啊，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1: 陈总啊，你说的这些都对，我们郑和现在确实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相信啊，你刚才说的这些配套设施呀、人才技术，相信将来全部都会有的。我带头一对一为企业家解决困难。啊，
0: 廖书记，你这话说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听得我心里真是暖暖的呀，真是的。
1: 陈总
0: 啊。
1: 我想问一下，关于投资上有什么细节问题没有？比如说投资规模，具体的规划。
0: 这细节嘛。
2: 陈总，
0: 嗯，
2: 我们廖书记呢是个非常直接的人，您这样，您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和他讲，啊。
0: 这细节嘛，还在考察嘛，目前正在做方案。哎呦。廖书记，不好意思哈，请问这里哪有 WC？
3: Mr. Chen， there are only female toilets on the first floor and male toilets on the second floor. Understand, Mr. Chen？
0: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问，哪有洗手间？
3: 男厕喺二楼。男卫生间在二楼。
2: 对，二楼。
0: 廖书记，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你这肚子真是……哎呀！今天身体不舒服，改天我们再谈，好不好？
4: 好。
0: 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

0: 来路不正啊！是啊，你们都看到了，我跟他说英文，他一句都听不懂，而且我跟他说粤语，他也听不懂，一点都不像澳门人。哎，
1: 明宇，
2: 哎，
1: 昨晚你们唱歌，他有没有露出什么马脚？
2: 唱歌？这怎么唱上歌了？
3: 书记啊，昨天晚上他唱歌是你让他听的。
1: 等会儿再说，让明宇先说。
2: 昨天晚上唱歌，这个陈忆年啊，点的都是些《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黄河颂》这类的歌曲，一点也不像澳门人的风格。后来呢，我就点了一些脍炙人口的粤语歌曲，想跟他一起合唱嘛。可是我怎么邀请他，他就是不肯唱。
0: 这么说，这个陈忆年既不会说英文，又听不懂粤语，
1: 对，肯定是个假冒的。
0: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也不用担心，如果他是真的，我们举双手欢迎他来郑和投资；如果是假的，那咱们就要查出背后的真相，是谁这么大胆敢诈骗到郑和头上来。至于你们俩之间的误会，明宇，你跟人家小谷解释啊。
2: 哎，你们两个怎么有误会啊？这唱的哪一出啊？
1: 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我也走了啊。
3: 你看，我这也都是为了工作。

0: 你好，哎，看一下需要点什么？哎，老板，你们家有没有玫瑰啊？
1: 玫瑰啊，我这儿还真没有玫瑰。那您知道哪儿有吗？
0: 我们全县也没有几家花店，我这儿没有，其他花店估计也没有。
1: 您怎么不进点玫瑰呢？
0: 现在玫瑰不好卖了，而且都是年轻人才搞这个浪漫。
1: 现在郑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您说我把这个浪漫卖给谁呀？是吧？哦，谢谢您啊。
0: 您慢走。
2: 你说郑和为什么买不到玫瑰花啊？
1: 我觉得是消费力不够吧。
0: 你继续说。
1: 你想啊，郑和这个地方比较闭塞，它交通它也不便利，那就存在运输成本的问题啊。
0: 如果要是在郑和县内开展花卉种植，那运输成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有道理。啊，开展花卉种植，不但能自产自销，年轻人谈个恋爱也有地方买花了呀。
1: 哎，你这个想法好啊。
0: 啊。
1: 哎，咱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书记怎么样？
3: 我看行。
1: 书记啊，
4: 嗯，
1: 您这都什么时候做的功课啊？
3: 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哼，这些材料不光有国内的，你看，就连荷兰的郁金香都有啊。
0: 廖书记呀，我们本来以为想到一好点子，跟您这儿显摆显摆呢，这下好了，您又想到前头去了。<笑>
3: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们两位这恋爱谈得好啊，这谈的都影响和帮助到了咱们郑和的发展了。好啊，哎，咱们再接再厉，把你们的好想法都说出来，咱们趁着热乎劲儿啊。
0: 再开个脑洞。廖书记啊，我觉得您提出的四大经济其实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要想发展回归经济，就得能让人才回来，并且要有不走的条件和环境。这个条件和环境，我认为就是城市经济和旅游经济。也就是说，要有好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氛围，人才才能来郑和。
3: 嗯，
1: 我就以鲜花举例子吧。
0: 在郑和县内开展花卉种植产业，不但可以做花卉旅游，还可以供应周边城市居民的购买。现在郑和的年轻人谈个恋爱，想送朵玫瑰花都没地方买，更别提找有情调的餐厅了。不能保证回归人才的精神生活需求，那就留不住人才啊。所以我们想到了开展花卉种植项目，来拉动城市经济、旅游经济以及回归经济的发展。 然后带动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而后我们再建设。

0: 电商网络，将咱郑和的特产通过电商销往全世界去。真没想到你们还能想到电商这一块儿。没错，互联网经济的作用确实不可小觑啊。这一块儿呢，现在全国的省市县镇都在快速发展，咱们郑和也不能缺席啊。只不过电商的发展还得依托物流网的发展，这正是咱们郑和的短板。 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只有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成熟，这一块，咱们也要做起来。
1: 书记，您怎么什么事都能料事于心？
2: 是啊，
1: 这脑子到底装了多少个好想法啊？
0: 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0: 没地方，谢谢啊。不客气。哎，哎，给。你这边多少份了？嗯，76份了。76份？我这也有50多份了，这加起来就100多份了。哎呀，这女人要是一辈子没有收到过鲜花。
1: 多遗憾呀！哦，秦剑，这样，等咱们这个花卉产业搞起来，我每个节日我都送你花，送好多好多，让你在花海里游来游去的，行不行？
2: 明玉，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趟上屯村。
3: 上屯？
1: 去上屯村干嘛？哦，上屯村的净水系统搞好了，洪武工想请我过去看一下，顺便咱们问问他对花卉种植的想法。
3: 行了，赶紧去吧。我这文件批完就下去。好的，书记。
1: 好，去吧。
3: 书记，听说原来在开发区偷偷买地的那伙人，把地都退回去了。您的计策管用了。不过，廖书记，
1: 啊，
3: 不会省里领导也听到咱们放出去的传言，然后不批开发区了吧？
1: 我相信省里的领导一定会批的。郑和需要开发区，需要尽快脱贫致富。

0: 这时呀，以后就可以直接引进了。好，我来尝尝。嗯，不错。嗯，好，来，接吧。刘书记，咱们郑和从地理上分为平原区和高山区，现在我们在高山区主要推广的是高山有机茶，但像600米以上的村镇，有些不太适合种茶，但可以考虑种植花卉。 不但可以种植油性花卉，也可以种植观赏性花卉。嗯，具体在哪个乡镇种植，我再做一下具体的研究。那太好了。但花卉种植属于设施农业，开展设施农业必然牵扯到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出去了，农民们怎么办？
1: 这个办法我来想，到时候啊，我会提一些方案。总之啊，让村民和花卉种植商互惠，商赢就好了。嗯。
0: 哎，丁副书记，
2: 哎。
3: 老秦，过来了啊！老刘，彭主任，哎，
2: 老熊呢？啊，老熊啊，您是有事儿过不来了。哦，哎，
3: 呀，祝书记电话我接一下啊。
2: 祝书记啊，
4: 秦副总长，还在忙着呢。
3: 我在那个上屯村啊，考察特色农业项目。
2: 看来咱们这些当干部的，都是忙碌命啊。
3: 我刚参加完省里的会议。
2: 啊，哎，我把会议上的一些消息向你透露透露啊。
3: 我猜啊，肯定是好消息。你小子猜出来了。我告诉你啊，郑和筹建经济开发区的方案，省里已经正式批准了，
4: 批文明天送达。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2: 钟书记，我代表郑和，全体干部群众，
4: 感谢省领导，感谢钟书记。
2: 我告诉你啊，省里也是充分考虑到。
4: 你们郑和对经济开发区需求的迫切，所以啊，才广泛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最后做出了决定。
2: 可以说，没有耽误你们郑和一分钟的发展时间。
4: 我也希望你们在
3: 有限的时间内，把郑和开发好、建设好，好吧？
2: 周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省委市委对我们的期望。
4: 嗯。
2: 老廖，怎么回事？今天是个好日子。说什么的？什么好日子？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郑和开发区的项目，省里已经正式批准了，文件明天送到。
5: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开工没有回头箭，这回咱们就停不下脚步了。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我们要马上组建一支战斗力强、又专业又团结的队伍。
2: 哦，廖书记啊，根据你之前提出的思路啊。 我和你的分名单你看一下，哎，大家也看一下啊。大家讨论一下，看看这样分组科不科学。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咱们马上调整。哎，为了全面展开工作，落实到位，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统一安排、统一部署，设立了13个项目组，挑选的可都是精兵强将啊。
6: 廖书记，我主动请战，把最重的任务交给我。
2: 嗯，
6: 董县长。
7: 这么重的担子，不能让一个人来挑。我请战，
8: 我请战，
9: 我也请战，
8: 我请战。好啊，
10: 要的就是大家这种劲头啊！咱们的目标就是当年动工，企业当年入驻，当年开工。按照这个速度啊，建设咱们的经济开发区，那将是一场战役啊。而这场战役，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
8: 廖书记，
11: 小谷，
8: 哎。
11: 都通知了吧？都通知了，人马上就到。辛苦了是吧？
12: 怎么在这种地方开会啊？
11: 我听说这次开发区的申请通过了。
13: 女主人今晚的会跟这事儿有关系。
11: 廖书记，
2: 廖书记，
11: 来的就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有的还在路上呢。那开灯吧，好，开灯。 同志们，你们一定很纳闷，大晚上把他召集在这干什么？现在灯亮了，你们也看清楚了，眼前这一片开阔地啊，就是咱们郑和开发区的中心点。省上的批文明天就送下来了。
1: 咱们开发期间也要做好征地工作，把咱们开发区第一期的建设扎扎实实的做好，争取早日申报省级经济开发区。
3: 同志们，不管你们是卯足了精神，还是想观望一阵，我们都到了大干一场的时候了。这正所谓啊，人心齐，泰山已。
4: 省里这次原则上能同意咱们建开发区，跟咱们全县上上下下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团结，去创造我们自己的郑和速度和郑和奇迹。
5: 好，好，好。
6: 廖书记，明天在县委开个动员大会吧。丁副书记啊，能在现场解决的问题，咱们就不在会场解决。啊，我看今天啊。
4: 咱们县里相关部门的同志都到了，咱们现在就开个动员会，统一思想，统一思路，建设咱们的开发区，建设咱们的新郑和。
7: 好。
4: 同志们，郑和的干部们，从现在起，我们就要为建成一个新郑和、一个美丽富强的郑和而全力拼搏了。大家有信心没有？
8: 有。
4: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9: 有。
4: 好。
10: 喂，老廖啊，上次你提议的去第一支部过民主生活的事儿啊，是时候安排了。
11: 好啊，我还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那我们就定这个周末去吧，好吧？

0: 哎，接个电话。哎，爸爸，
1: 丫头啊，
0: 爸爸，你猜猜现在我在什么地方呀？在哪儿？你不会出去玩去了吧？哎呦，没有，我给你一个提示吧，提示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骗我的吧？哎，反正就是离你很近很近的地方就对了。爸，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好，再见。嗯，拜拜。1928年4月，中共崇安县委在上梅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 在会上，果断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的重要决议，并将农会组织正式更名为民众会。杨泽氏等人带领农民开展以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抗租为内容的五抗斗争。次年七月，杨泽氏按党的指示，在杨氏祠堂成立了政和县第一个党支部。
0: 民国22年，也就是1933年。 陈桂芳由杨泽氏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然后1936年呢，他转成了正式的共产党员。建松、郑苏区都是敌手之后，有很多的党员遇害，然后他的三叔、四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捕牺牲的。
4: 怎么样了，爸？
5: 嗯，
4: 够不够惊喜？
5: 你个臭丫头啊，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搞得这么神秘。
4: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时候神秘，它也是一种浪漫。<笑>
5: 是挺浪漫。
4: 说吧，怎么想起来来到这儿啊？啊，不上课了？我们学校组织来的。嗯。哎，我们班主任最近看我们同学总是叫苦连连的，哦，甚至还有一些出现了厌学的行为。哦。但是这里面都不包括我啊。<笑>所以他就想学校申请，想带我们出来晃晃脑子，给我们排解一下学习压力。
5: 然后呢，让我们体会一下老一辈他们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给我们加加油、打打气，是吧？这方法挺好的。这个高中阶段学习任务重、压力大，换一种方式挺好的，也算是劳逸结合嘛。
4: 谁说不是呢？虽说是换换脑子，
5: 但也要认真对待，可不能当着玩闹啊。
4: 我当然没有了，老爸。你没看刚才我还在帮同学做讲解吗？
5: 而且经过这两天的学习和研究，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而且我简直就可以说对革命老区现在是了如指掌。哎，那这样，我就现学现卖，考考你怎么样
4: ？Please，
5: 你知道这一家三代七烈士说的是谁吗？
4: 一家三代七烈士说的正是陈桂芳。嗯，他的三叔、五叔相继遇难之后呢，他的72岁的老祖母也惨死在敌人的酷刑之下。 他的母亲三姓凌雨，他未满6岁的弟弟也夭折在了监狱之中，还有他14岁的妹妹也被敌特投毒杀害了。哎，那些敌人杀了他全家之后，竟然还到处张贴赏榜，说要以3000的重金去悬赏他的人头。唉，所以我们的陈桂芳同志，他只能一边忍受悲痛，一边还得继续斗争。
5: 闽北闽中红军会师是在哪？
4: 1936年2月，在洞公山。不错，我的气宝长大了。<笑>怎么样，要不要再继续考考我？不用了。准备什么时候回市里？应该过2天吧，因为我还参加了我们省的手拉手活动。哦，就是您的女儿作为南平市中学的优秀学生代表，<笑>要和你们政和县柳梅镇中学的学生一起学习，生活3天。
5: 而且我今天晚上就要去结队的同学家里去住了。
4: 好啊，这是好事啊。我们这里的孩子呢，可能在学习能力上弱一点，但是他们身上有很多城里孩子所不具备的优点和才能，要跟他们好好学习。嗯，会的，老爸。而且我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整整列了5页纸。
5: 是吗？
4: 刘
5: 雅琪，
6: 该走了。
4: 老爸，我得走了，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地方。
5: 把这水拿着。
4: 谢谢，老爸。
5: 去吧。
4: 走了。
5: 嗯。注意安全啊。
4: 嗯。

0: 大家好，我叫廖雅琪，来自南平一中高二三班，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南平一中廖雅琪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下面是同学间相互交流时间。
2: 姐姐你好，我叫刘昊天。
0: 你好。
2: 你刚才演讲真好。
0: 是吗？谢谢。
2: 那个高中的最多吗？
0: 高中啊，因为呢它比初中多出了很多学科，所以相对应的作业也多了很多呢。
2: 姐姐，那南平好不好玩？
0: 好玩呀，你没去过吗？
2: 没有，不过我很想去。
0: 是吗？那如果你下次想去的话，那边又没有朋友带你玩的话，你可以找我，我可以带你玩。
2: 啊，好，谢谢姐姐。
0: 哦，对，我把我家的那个电话号码写给你，这样的话你去的话你就提前告诉我，我到时候让我妈做好多好多好吃的招待你。
2: 啊，谢谢姐姐。哎，哦，对了，姐姐，我给你个东西。哎，
0: 吃什么呀？
2: 这我今天刚从路边采的。
3: 哎，刘昊天，你还藏着好东西呢，都交出来。
2: 要先给城里客人呢。
0: 你这个给你吧。
2: 哎，姐姐，
0: 谢谢。
4: 嗯。喂，啊，你不着急，慢慢说。什么？这么严重啊？
5: 给县医院的陆院长去过电话了，他们已经在准备解毒的药物设备了。
6: 这也不知道怎么就中毒了。哎呀，来来来来，慢点慢点，你去吧去吧去吧。
7: 校长，出大事了，县委书记的女儿也中毒了。
6: 你去吧去去吧去。廖书记吧，我是柳梅镇的高校长。
4: 高校长，
6: 这个学校啊，突然发现十几个学生中毒了，实在对不起啊，你的女儿也中毒了。
4: 不要急着道歉，也别管中毒的孩子里有没有我廖军波的女儿，要以最快的速度确定有多少孩子中了毒，是什么原因中了毒，抓紧时间，时间就是生命。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校长，
6: 今天这个学生到底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怎么成这样子了？
7: 这我也不知道啊。
6: 那就找个人来问一下。
7: 团支书长，我给您叫去。
6: 叫。哎呀，来呀！你们班同学今天怎么了？他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你仔细想想。
8: 刘昊天带了一把这个来，班上好多同学都吃了。
7: 这是蓖麻籽，

0: 院长吗？已经确认孩子们是吃了蓖麻籽。我想了解一下这种东西毒性大不大？
1: 蓖麻籽提取的毒素要比氰化钾毒性要大呀。
0: 那你马上布置下去，尽一切力量救治，同时上报市医院，请他们派人马上来支援，抓紧时间。
1: 好，我马上打。
2: 岳局长，交警大队动起来了没有？
3: 廖书记，我们这里已经动起来了，我也正在赶往柳门镇的路上，为救护车保驾护航。
0: 好，我要的就是这个速度，确定救护车到达县医院的路线，协调好交警大队各个相关部门开设紧急救援通道，确保每个孩子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医院抢救。
3: 请廖书记放心，孩子们要是在路上耽误一分钟，您给我的值。
4: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受力分析啊，这个就是重力，这个呢就是地面给它的支持力。
5: 林老师，你女儿被送进县医院了。
6: 什么？怎么了？
4: 他们打电话说吃了什么蓖麻籽。
6: 啊！急救室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孩子们一到马上抢救。
7: 好，是的。

0: 快快快快快快快！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快快快！我这，快！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众多的学生正在救治。
2: 好，
3: 家长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啊！
2: 廖书记，送了18个孩子，哦，有10个孩子，比较轻，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嗯，
3: 还有8名孩子比较重啊，正在抢救，你放心。
2: 好，
3: 我们一定给他抢救过来。
2: 好，好，好。
3: 哎，高校长在吗？
4: 在，在。夏书记，
2: 嗯嗯，
3: 我是你们一镇的，
2: 我知道，现在18个孩子这个数字确定了，
3: 确定，跟班上的老师。
2: 还有学生确定过了，嗯，
3: 这起的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学生在上学路上，他摘了个蓖麻籽，又不认识，拿到学校去分给同学们吃，才引起这个误事。
2: 哦，金木书记，回头啊，让教育局和卫生局联合出一套识别有毒动植物的资料，分发到各个学校，组织大家学习，以防今天事情的再次发生。
5: 好，我马上通知。
2: 嗯，陆院长，咱们去政治室看一下。
5: 好。
6: 哎，
2: 刘丽，
6: 老廖，怎么会？
2: 没事没事，哎，老公你看一下，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6: 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可是我觉得他
2: 没事没事没事。丫头。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代表团审议泉州市党代会报告；
1: 中国质量共创共享晋江市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0: 东石散业科技园两大项目动工，进入桩基施工阶段；
1: 文体劲旅先锋队走进各景区开展志愿讲解服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7号，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晋江代表团认真审议泉州市党代会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将自觉在发展大局中找准坐标和方位，紧扣推进晋江经验创新发展先行先试，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全面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上扛旗领跑，奋勇争先。
2: 王明元代表说，泉州市党代会报告把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贯穿全篇，彰显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使命担当，展现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战略定力，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创新的时代性、长期的指导性，是一份高举旗帜、开拓创新、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晋江将认真贯彻泉州市党代会精神，大胆探索，主动作为，扛旗领跑，奋勇争先，要牢记嘱托，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把新时代践行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作为重要课题，持续做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三篇文章，形成更多有辨识度、影响力的品牌成果。要深耕产创融合，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坚守实体为本，以产创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民营经济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的深层变革，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化区港联动，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以五区融合集聚优质要素资源，以五港联通提升综合枢纽能级，打造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要厚植内涵发展，全面打响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深挖海思文脉筑牢城市根基，激活消费势能，繁荣城市业态，绘就共赴图景，丰盈城市底色。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王小阳代表说，泉州市党代会报告为全市上下做好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明了思路方向和抓手。晋江要深化产创融合，塑造产业新优势，靶向引导传统优势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集中力量做大做强新兴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新型城镇化，提升城乡建设品质，主动融入下漳泉都市圈发展战略和泉州一湾两翼三带一平多支点空间。

0: 格局，加快推动交通设施互联互通，重点片区新区开发建设，老旧小区有机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宜居美好城市。要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共同富裕范例城市，提速落实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力促进就业增收，完善兜底帮扶体系，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布局，让美好生活更加可感可及。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隐患整治攻坚、产业迭代转型、空间系统重塑、城市全域提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晋江。郑永林代表说，泉州市党代会报告高举旗帜，引领发展，求真务实，催人奋进。晋江市纪委监委要在强化政治监督上持续发力，扎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细化监督、跟踪督办，推动落实。要在正风肃纪反腐上持续发力，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深入惩处基层腐败问题。要在巩固集中整治成效上持续发力，提炼固化制度规范，持续织密基层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网络。张才贵代表说，泉州市党代会报告为我们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勇拼搏注入了强大信心与动力。晋江组织工作要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深入贯彻人才港湾计划，为打造海思名城、制造强势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要构筑坚强战斗堡垒，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优势。要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干部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 27号下午，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第三届里监事就职典礼在荣誉大酒店举行。
0: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会议宣布第三届里监事会选举结果，并举行授牌仪式，分别为荣誉会长、会长、监事长、党支部书记、秘书长、副会长单位及协会青年志愿者队伍授牌授旗。随后进行会旗交接仪式，第二届理事会向新一届理事会传递会旗，寓意初心不改，薪火相传。据介绍，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自成立以来，在打造餐饮行业协同发展平台，弘扬闽南特色美食文化，培育餐饮技能人才，促进行业自律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持续擦亮晋江美食名片，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传承地域美食文化的重要窗口。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接续奋进，深挖晋江餐饮文化资源，培育地方特色品牌，推动餐饮与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让美食技艺走进社区、走进学校，强化诚信自律，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2: 25号，月满侨乡谜耀中华，晋江市2026年海内外中秋灯谜嘉年华活动在龙湖镇举行。
0: 活动现场举行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暨晋江市第36届龙湖侨乡谜会颁奖仪式。随后，中秋文艺汇演在舞龙表演中热闹开场，为群众带来一场特别的视听盛宴。与此同时，西谜游灯庙会龙湖群众游园活动打造揽月盛典、问月千灯、玩月计划、正月博戏、长月十集五大特色场景，市民沉浸式猜灯谜、观演出、品美食，在欢声笑语中亲近传统民俗，传承侨乡文脉。本届嘉年华以灯谜为核心，集赛事竞技、群众互动、游园体验于一体，精心设置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晋江市第36届龙湖侨乡谜会等活动。连日来，五湖四海的谜友同台切磋，充分展现了中华灯谜独有的文化意趣，彰显了晋江侨乡深厚的人文底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活动。
1: 为深入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精神，纵深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战略，凝聚政企、行业机构合力，赋能晋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28号上午，中国

0: 质量共创共享晋江市质量发展大会在百祥酒店召开。
1: 会上，晋江市强势办总结质量强势阶段性建设成果，福建省纤维中心汇报赋能纺织鞋服高质量发展进展，并成立鞋服行业科技特派服务工作站，举行晋江市卫生用品行业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工作站成立仪式，举行晋江市卫生用品行业首席质量官代表颁证仪式。会上还分享了福建市市通加科特派线上线下协同赋能创新机制、兴义股份探索出海之路经验等。据了解，晋江坚持把质量强势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先后入选全国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全国质量认证服务强企强链强县融合试点、全国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城市、工业城市提质增效创新试点等。此次大会进一步完善全市质量服务体系，推动质量、创新、产业深度融合，为晋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塑造区域质量品牌优势注入强劲动力。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晋江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重点项目，东石镇散业科技园建设迎来新进展。国威科技、德煌科技两个智能化生产项目已动工建设，目前均处于桩基阶段，预计明年陆续交付使用。
1: 位于东石镇潘泾村的国威科技智能化生产项目现场，桩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八栋厂房及科研中心、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打造新材料生产标准化微工业园，预计明年下半年交付使用。
2: 我们长江高科产业园，我们预计建的整个项目的是93000多左右平方，占地面积总共占地是52亩，总共是规划要建设八栋厂房，5层到8层之间，现在第一期项目是最降两栋厂房，大概是占地面积是4000多平方，1号、2号厂房都是8层的，建筑面积大概是3万多平方，目前是在一期建设，在桩基阶段。
1: 与此同时，德煌新材料智能生产项目也已动工，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该项目将打造新材料智能制造微工业园，年产新材料元件300万件。
3: 晋江德煌科技标准化厂房项目拟建设标准厂房，总建筑面积116800平方米，其中8栋4层厂房、2栋9层厂房、1栋10层厂房。目前正在建设一期项目，一期厂房建筑占地面积8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共计6栋4层标准化厂房。一期工程建筑厂房预计在明年的国庆左右可以完工。
1: 据了解，东石镇散业科技园总用地面积111亩，由国威科技、德煌科技两家企业分别负责对应地块建设，重点引进散业及户外装备上下游产业链成长型企业。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入驻企业11家，每年贡献产值约3.5亿元，税收约1110万元，带动相关产业投资10亿元，新增就业3000人，进一步补齐东石散业配套短板，提升产业集聚效应。
4: 为发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服务中秋国庆期间来晋群众，助力我市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队员在各景区开展志愿讲解服务。
5: 25号上午，在武甸市传统街区朝北大厝景点，来自市人民法院的谢雅贤身着红马甲，正娴熟热情地为外地游客介绍这座精工雕琢的宅院，一砖一石间蕴含的绵延文脉，赢得了游客由衷的感谢。
6: 在上次的培训，我们武甸市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有带我们走了街区，然后详细的了解了朝北大厝、庄氏家庙还有布阵崖这些景点，然后为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讲解，然后同时也让我们自己上手进行实操讲解。
5: 谢雅贤告诉记者，作为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的一员，这是他第一次单独给游客做专业的志愿讲解服务。他觉得这样的活动不仅让自己与群众交往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也展现了晋江良好形象。
6: 因为游客是来自不同地区，在这种交流碰撞中就能发掘出更多更有趣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为我们的游客，或者说为我们想了解我们闽南文化的人，去讲解我们更多关于武甸市、关于闽南文化的一些知识跟内容。
5: 据了解，随着全国各地来晋游客日益增多，晋江景区公益讲解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游客需求。为破解该难题，同时发挥机关党员干部服务全市中心大局的作用，促进全市文旅经济发展，晋江成立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在重要节假日期间组织队员在重点旅游景区开展志愿讲解服务。9月25号、10月1号2天，草庵、武甸市和吴林传统村落都安排有文体晋旅先锋队志愿者为广大游客提供讲解导游服务。
7: 能够用自己这边一个微小的那个介绍语言，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晋江，了解我们晋江所有这些文化民俗以及一些非遗的场馆， 传播这些知识，还是心情还是比较开心一点的。
0: 26号晚，2026年晋江市第二届舞龙大赛暨第四届梅岭非遗传承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5: 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篮球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伴随着铿锵有力、节奏欢快的鼓乐声，16支舞龙队参与竞技展演，表演出游、穿、腾、跃、翻、滚等精彩动作，让市民沉浸式体验舞龙这项非遗精品。据了解，此次舞龙大赛共有平山实验小学、梅岭西信中心小学、梅岭平山中心幼儿园、华侨大学舞龙南师协会等16支队伍参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比拼，最终平山实验小学、梅岭西信中心小学获得小学组一等奖，梅岭平山中心幼儿园、黎明职业大学分获公开组、高校组一等奖。
8: 此次活动创新细化竞技赛事组别，搭建更广阔、更多元的非遗交流展示平台，进一步拓宽舞龙文化交流维度，普及非遗文化精髓。
9: 参加这次活动能获得第三名，觉得很荣幸。如果还有这种活动，我们尽量组织人出来参加。
5: 当晚还进行了夜光龙表演，该巨龙创作灵感来源于晋江99溪，以99节龙身为主体，全长297.88米。在去年1月，更是成功挑战了吉尼斯最长的夜光舞龙世界纪录。
8: 通过系列特色活动的开展，持续挖掘非遗流量价值，释放文旅赋能效应，不断擦亮梅岭非遗的特色品牌。
4: 24号晚，侨韵新生，青创未来，龙湖镇首届侨界青年歌手大赛总决赛在龙湖诗郎纪念馆广场举行。
5: 比赛现场，一首首饱含乡音乡情的歌曲在夜空中流淌，唱出了侨界青年对故土的眷恋，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本次赛事是泉州团市委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季系列活动之一，面向本土青年、外来务工青年、港澳台侨青年广泛征集，近100名青年踊跃报名。经过初赛筛选，15名选手站上总决赛的舞台。当晚赛事分为15进5、晋级赛、冠军争夺战两大环节，最终选手魏小龙赢得冠军。龙湖文脉绵长，侨韵深厚，孕育了众多本土音乐创作者。我是晋江人，一生啊，人生归途，烟火泉州等一批龙湖本土原创作品广为传播。本次赛事以音乐为纽带，搭建海内外侨界青年交流平台，挖掘青年文艺人才，讲好龙湖侨乡故事。本次活动以歌唱赛事为载体，凝聚海内外侨界青年力量，不仅为青年音乐爱好者搭建展示才华的舞台，更创新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龙湖本土文化 IP。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
1: 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好汉，
0: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2: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
0: 对，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
1: 真好。
0: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2: 阿欣，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0: 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
2: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
0: 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
2: 阿欣，对不起，那晚我……
0: 难道你不想娶我？
2: 当然不是。 我这辈子。

0: 唐汉。
1: 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0: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
1: 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2: 小姐，有人找您，通城请。
3: 雨欣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别人山本龙太。
1: 山本龙太，日本人。
3: 是的，不过我和唐汉也是仇人。哦，
0: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
1: 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星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3: 啊，不用了，吕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1: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三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

0: 常态。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哼，他现在可是犬丸帮夫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你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信，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
1: 啊，你再怎么逼迫我也绝不低头。
0: 阿信，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稀世珍宝。
1: 阿心姐，
2: 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与怨。
3: 喂，阿信，
2: 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0: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2: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0: 正是如此。
2: 山本，我一定会手刃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2: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
1: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杰我要坚持到一雪国仇家恨的那天。
2: 阿心姐，
4: 小心，喂，快点。
5: 哎，阿海，怎么是你啊？
6: 支书，
5: 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6: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您风采依然啊。
7: 还风采呢，刚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去见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了。
6: 哎，对，支书，您看，这是谁？
5: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8: 支书，正是小侄。
9: 去年，领叔定元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你要是见到领叔遗属，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
8: 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扶灵回乡，在老家先井为家叔祭奠致哀。
5: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
7: 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都要去祭拜。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光天化日之下
8: 就有人朝我飞飞镖。
7: 不行，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
6: 哎，蔡叔，不能去。
7: 怎么了？
5: 什么？唐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6: 是。
8: 是。
10: 戴上浓妆，好戏。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动车站迎中秋返程客流小高峰，景站联动沪杭旅客平安归程。180名海内外迷友齐聚龙湖，共赴文化雅集。闽超第16轮，泉州队主场4-0战胜福田队。9月27号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假期最后一天，晋江动车站迎来一波探亲、旅游、学生返程小高峰。车站在运力保障、安检查威、候车引导等方面做出准备。站外，公安力量加密巡逻，定人定岗，守住进出站第一道关口。9月27号上午，晋江动车站候车室拎着礼盒、背着行囊的旅客明显增多。大家或坐在椅子上休息，或在检票处等待检票时间的到来。
1: 刚好调了一下休，去杭州探亲，经常从晋江站出发，环境挺好的，而且很干净。车站的人员很服务态度很好。
0: 车站方面介绍，今年中秋返程客流以探亲回程加短途游返程为主，单日客流较日常有明显增长。
2: 中秋3天的假期，日均发送旅客量10000人次左右哈，那个客流呈现这个旅游、探亲、学生三流叠加的特征。从流向上看，短途出行集中于厦门、福州等省内热门城市，长途出行则以深圳、重庆、南昌等方向为主。
0: 由于中秋、国庆假期叠加，客流将保持高位态势。在晋江动车站站外广场和洛客区，晋江动车站综合执行办公室和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开展动态巡逻加定人定岗勤务模式，在出租车候车点、公交接驳区、站前道路等区域安排警力值守，及时疏导送客车辆，规范停车秩序，处置突发警情，提高进警率和管制率。 9月25号，晋江市2026年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暨晋江市第36届龙湖侨乡谜会在龙湖开赛。32支海内外谜队、180名谜友跨越山海齐聚侨乡，以灯谜为纽带，在佳节里共赴一场文化雅集。此次活动邀请了海内外华人华侨及部分省市灯谜代表队来进参赛，以灯谜为纽带，搭建海内外文化交流平台。本次赛事设置了个人比猜、个人电控赛、团体电控竞赛等多个环节。赛场上，选手们时而凝神静思，时而眼疾手快抢答，对答如流间，尽显深厚的文化底蕴。
3: 那这个灯谜比赛是对中华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的一个见解，也是对文字的一个独步理解，所以经常举办这种灯谜比赛，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对中国这个文字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所以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这种灯谜比赛可以继续的发扬，继续下去。
0: 作为侨乡中的侨乡，龙湖镇持续深耕灯谜文化建设，已连续多年举办各类灯谜品牌活动。本届谜会升级为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不仅为谜坛高手提供了巅峰对决的舞台，更搭建起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平台，让传统灯谜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4: 这次回来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到国内参加灯谜的比赛，也非常希望能够借中秋这个节日，灯谜爱好者聚到一起，然后能够以谜会友，以灯传情，让中华文化跟灯谜文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遍地生花。
5: 那对于参加这个活动呢，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呢，参加灯谜的活动呢，能够学到不同的知识，尤其是对于中文的字不同的意思，结识到不同灯谜爱好者，那从他们的身上也可以学到不同的知识我们互相切磋这个谜意呢，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中文的一些了解。
0: 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到景区游览观光，乐享休闲时光。游客在旅行中的一言一行，展现了个人素养、社会风貌和城市文明程度。那么，在咱们晋江，游客旅游时是否文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紫帽山苍翠林海，鲜活生态，是晋江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出游，漫步紫帽登山步道，穿行林间幽静，或在露营区围炉煮茶，享受美食，玩薄饼游戏。 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尽情享受着山间的清幽与亲情团圆的喜悦。走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市民和游客均能做到文明出游，但也有少数游客不注重文明和个人形象，有的在景区吸烟，烟头随意丢弃，有的游客随意丢弃纸巾、塑料袋等垃圾，有的在草坪聚餐后垃圾没有及时清理，瓜子壳遍地，有的还在景区不牵绳遛狗。文明旅游是一种素养，更是一份责任。无论是亲子登高、亲友同行，还是独自踏青、休闲漫步，希望大家能与文明相伴，与美景同行，以一言一行传递文明温度，让文明旅游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下面来看一组中秋节相关消息。9月25号，以“天心月圆，四海一家”为主题的安海中秋书画联展在安平角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开展。此次参展作品涵盖书法、国画等多个门类，书法作品篆、隶、楷、行、草主体兼备，或比例遒劲，或行云流水；绘画作品山水、花鸟、人物题材丰富，或工笔细腻，或写意洒脱。
6: 这里的画画得很逼真，很形象，我来这里参观一下，提升自己的画画水平。
0: 据介绍，此次展览作为安海镇第14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暨安海侨联成立75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汇集的多位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他们以传统艺术为纽带，串联起海内外安海侨胞的故土深情，为中秋佳节增添浓厚的文化韵味。本次书画展将展出至10月7号。9月25号晚，龙湖镇新丰村举办第3届中秋民俗文化节活动。当晚8点多，在新丰村双峰休闲中心，中秋传统民俗烧塔仔仪式正式上演。作为极具闽南特色的中秋传统活动，薄饼环节备受村民青睐，成为当晚的重头戏。现场村民围桌而坐，踊跃参与，将中秋喜庆氛围推向高潮。据了解，新丰村中秋民俗文化节已成功举办3届。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闽超第16轮，泉州队主场4-0战胜福田队。欢迎回来。9月26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16轮展开较量，甲级组泉州队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主场迎战莆田队。90分钟战罢，泉州队以4-0大胜对手。
7: 闽超教练高威联赛实锤，下课率过半，周纯主帅下课第6人，换帅能不能让泉州队走出现在的困境呢？上一轮主场1-4惨败福州，争冠赛程5战1胜4负，仅积3分，身后龙岩虎视眈眈，身前莆田只领先3分，赛季只剩3场。今天这场比赛，泉州是退无可退。
0: 开场后，东道主便牢牢掌控主动。第4分钟，泉州队在前场博得任意球，皮球开入禁区后，5号球员陈义阳门前包抄推射得手，为泉州队先拔头筹。第30分钟，9号球员赵宏旭在禁区右侧接队友横传，跟进一脚劲射直过网窝，将比分改写为2-0，这是他本赛季个人攻入的第6粒闽超进球。第33分钟，曾觉尊接队友斜传后高高跃起，甩头攻门入网，个人本赛季闽超进球数增至3个。泉州队带着3球优势进入半场休息。一边再战，泉州队的攻势丝毫没有放缓。第51分钟后，球队获得角球机会，78号台胞球员林伟杰在门前一记回头望月，皮球应声入网，收获个人闽超首粒进球。落后的莆田队此后虽连换数人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扣开泉州队球门，4-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据了解，这也是两队在闽超赛场的第3次碰面。前两次对话中，泉州队都在客场力克莆田队，分别取得1-0、2-0的胜利。此次在主场再下一城，泉州队完成了与莆田队交手的3连胜。
8: 以足球为载体，泉州赛区融合侨乡中秋文化特色，带来一场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主场文体盛宴，主场氛围热烈。
7: 这一场泉州队的主场比赛啊，

0: 赶上是中秋佳节，所以在本场比赛开赛之前的文艺展演中，正是以非遗簪花、中秋圆月和侨乡归思为核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带着中秋韵和侨乡情的文艺演出。
1: 赛前由衢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编排的开场乐舞《千花拱月·侨新归园》率先登场，200多名簪花舞者齐聚绿荫，将圆月意象融入舞蹈叙事，以圆祭团圆，以舞塑侨心，传递衢州侨乡牵挂四海游子的深厚乡情。乐舞表演结束后，大屏幕亮出《衢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主题画面，向海内外侨胞、八方宾客发出畅游衢州的诚挚邀约。此外，衢州美食盲盒将作为活动的一大亮点，结合中秋和国庆的氛围，推出专属创意美食盲盒拉拉队，带来动感十足的表演，展示衢州地道的美食，传递浓厚的城市特色与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
2: 在本次闽超赛现场，衢州赛场迎来了特殊的助威者，他们来自漳州，虽然身穿的是衢州队球衣，但他们为衢州队加油的热情丝毫不减，用跨城助阵诠释了闽南三兄弟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3: 今天衢州队的这个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在场外也遇到了两位漳州的球迷，那这两位漳州的球迷呢，现在也已经穿上了衢州的衣服。我想问一下，今天为什么会来衢州来看球呢？
4: 我是来衢州玩的嘛，然后刚好这边我也认识了很多这边的朋友，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一起过来这边，跟他们助威团一起加油呐喊。
5: 我姐在那个嫁到衢州20年了，然后很久没有聚到一起了，所以我们今年就特意聚到一起中秋。
3: 然后
5: 我姐说有这场比赛要带她的女儿过来，然后我就跟她一起战斗，衢州加油。
1: 对这两位漳州球迷来说，衢州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熟悉的乡音、相近的习俗，还有赛场上共同的呐喊，让他们感受到的是如同回家一般的亲切。球场上有竞争，球场下有情谊。漳州球迷表示，在联赛第一阶段，漳州队遇到困难时，也曾得到衢州球迷助威团的鼓励和支持。如今，他们也来到衢州，用现场助阵的方式，为衢州队送上这份来自闽南兄弟城市的温暖。
5: 我觉得衢州队现在是刚好有遇到低谷期吧，但是我觉得一定衢州一定行的，闽南三兄弟，
4: 对，衢州队加油。
1: 从漳州到衢州，跨越的是城市距离，连接的却是共同的乡音、乡情和对足球的热爱。这个中秋，闽南三兄弟在绿茵场上相聚，也让闽超赛场增添了更多温情与力量。
2: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9月29号起，晋江将在安海、磁灶等12个镇街启用23处电子警察，对机动车违法停车、不礼让行人、违反禁令标志等行为进行抓拍处罚。
1: 此次启用的抓拍设备覆盖安海镇金沙城片区、磁灶镇桃城西路周边、池店镇绿洲路及雁塔路、陈代镇双龙路沿线、西边镇拥军路、衢州南站站前片区、内坑镇吉安中路、英林镇代边村、梅岭街道南山路及金华路等20个路段，重点抓拍机动车在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在东石镇东升路路段、池店镇凤池路吉泰路口至德泰路口路段，新增2处人行横道监管设备，专门抓拍机动车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此外，在富山路与双龙路交叉口，将针对重型车辆实施限时进行管理。电子警察将在每日7点到9点、16点到20点，对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重型车辆进行抓拍。公安交警部门提醒，针对电子警察采集的违法行为，公安交警将依法予以处罚。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做到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雨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7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乐善好施、崇文重教一直是晋江乡贤的良好品质，对于晋江的城市发展、乡村振兴起到很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交流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户镇柯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奥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达。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9月13号，新塘企业家王文墨先生向晋江市医院捐赠1000万元，助力医院学科人才科研建设。7月至8月，东石镇武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也得到海内外乡贤企业家踊跃认捐，在晋江，民间的慈善行为蔚然成风。吕代表，能不能结合咱们村里的见闻来帮我们谈一谈目前我们的乡贤反哺我们的乡村的一些实例？
1: 早年渐渐的有学校、华侨营妓院以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李辉华侨史谋哲先生捐建科任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乡村的白改黑道路，陈其环三兄弟以父母的名义成立慈善基金会助学助教，还有晚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这些都数不胜数。
0: 我们想请教陈代表，目前您观察到的我们的很多乡贤啊、企业家，他们主要的投入精力方向主要是哪一方面？
2: 那像我所在的社区福浦社区嘛，早期是一个工业区域，但经济相当在那个时候比较落后。那我们菲律宾华侨先生施志成先生投资了一个 SM 之后，整体的经济就带动起来了。从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乡村小学或镇级小学里面的很多教学楼都有冠于某些乡贤的名字捐赠，所以他们在教育事业这块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福浦短短的10年20年的时间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嘉宾代表哈，我们都了解到我们的乡贤是乐善好施的，是反哺乡里的哈。目前主要是基于哪些原因？
1: 根源首先是有浓厚的乡土情怀以及那个感恩之心，其次是深厚的宗族与家庭的传承。那在闽南，宗族的观念很浓，大家也会说把一份那个捐赠当成一份体面啦。
0: 我想请教陈代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慈善家们愿意投入到慈善这个领域来？
2: 晋江作为一个侨胞之乡，它的发展离不开海内500万晋江人共同的努力。那在早期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边整体发展是比较落后的，我们是得到了很多从侨胞来的支持。那有了这些支持之后，刚好改革开放，很多这批做慈善的乡贤他们开始下海做生意了。那他们现在发展起来了，他们心怀感恩，他们也开始反哺家乡。然后他们因为之前淋过雨，所以他们想给下一代撑好伞。像我的大伯，那个晋江集团董事长陈建福先生，他早期的话也是贫苦过来的。那等他们现在发家之后，他也就经常，在我们那个社区做慈善。每个月他都会给这些村里面的老人、贫困户发放那些，慰问金。
0: 你怎么看待父辈们去做慈善这件事情？
2: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值得学习，也是值得去效仿的。就是在我们有余力的时候，能帮助到一些人，我们可以多去帮，并不是说这个帮助一定是要多少钱，10块、几百块都可以。
0: 慈善家们捐了钱之后，咱们用在了什么地方？对咱们村庄的具体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
1: 首先是捐资和的资金可以补贴村里面基建的资金的短板，落实在道路啊、广场啊、学校啊等项目上，改善人机环境这一方面。那再者就是讲学助教这一块。那第三是帮扶困难群众。
0: 目前我们的慈善大概是分为这么两种形式，就第一种就是直接把钱呢，就是捐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呢、或者是其他的机构里。还有一种，我们从这个2010年之后开始，晋江的各大企业都开始成立各种的自己的基金会。我们想请教陈代表，以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两种模式的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2: 其实主要还是看要解决什么问题嘛。 像定向捐赠，它的好处就是能够点对点、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比如说啊，针对一些四方四福，或者当下一些急需的问题，这个一般来说涉及到金额相对较少一点。那从基金会跟促进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国家认定批准的一个法定结构，它是受监督的。那它资金除了乡贤自己掏腰包之外，它也可以从社会各界去募资。那它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去向是比较透明化的，它是需要强制性信息公开的。它整体的一个运作可能说不是说当下就马上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统筹分配。
0: 近年来，晋江乡贤慈善公益的行为也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内坑土安乡贤张传家、朱慧英夫妇减办儿子婚宴，向村老年人协会捐赠2.8万元，并为本村300多位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赠送油米等，总价值合计11万元。英林三欧乡贤欧阳金灯、庄君美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赠村老人会善款66600元。安海可木乡贤许仁谦、王美珍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资50000元支持村幼儿园建设。减办俗事，捐资行善已成为风尚。那村里面推进移风易俗的时候，主要的阻力您觉得是什么？
1: 移风易俗的主要阻力是面子跟思想、人情攀比，还有一部分群众误以为减办就是不孝。
0: 在你们看来，就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怎么融入到慈善的信封去做慈善？
1: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首先红白系的减办，不攀比彩礼，不盲目的铺张，不大摆宴席，省下来的人情负担，这就是践行那个信封的最好的一个表现。那此次呢，做到后养于生前，多陪伴照顾老人，把孝心落到立场，而不是简单的靠身后再大操大办这样。
2: 我觉得就是要打破一个，不是说只有乡贤企业家才能捐款这种固有思维。那我们现在要树新风，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那普通家庭他完全也可以捐款，因为他想捐的话多少都可以。那他们现在这一代可能是在这个节骨眼是普通家庭，但不一定说他们下一代就是普通家庭。那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做起，开始传承起，也许他们在下一代他们就出了一些贵人，出了一些高人，他们就把这个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基层如何避免移风易俗流于一纸倡议书哈？想请问一下李代表，目前我们都做了哪些新的尝试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
1: 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村民，他也做了点企业，小企业，然后他的孙子在做周岁的时候，也是准备要大办宴席啊。那我们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组织我们的那个村两委，还有家族会的老人，一起到他们家里面去对他进行劝说。
0: 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老人的态度怎么样？
1: 不能接受。
0: 就是啊，我就发点油跟蜜。
1: 我平时这样，我周围的人都做这样了，我现在经济上面比他们好，我不能把这个钱省下来，不行不行，说不通。第二次就第一次我们两委过去，第二次是叫老人会，再叫家族会，是三次，一次比一次的人多，过去做到他。心服口服，说你把省下来的钱又不是说你不要花，你想花我们也可以想很多办法让你花出去。到最后他也很开心的接受了。
0: 那陈代表，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未来我们的企业还能够做哪些尝试来补充？
2: 其实不只是企业的，那不管是乡贤企业家还是普通群众，那我们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出一点力在这个移风易俗上面，不一定要捐赠，也可以比如说通过这种新媒体这种传播去给左右邻里去说一下这种移风易俗的好处，他们也可以通过媒体说科普，说别的社区跟这个人比如说同等身价的他怎么减办的，进一步去宣传。
0: 那再请问那个陈代表一个问题啊，目前就是我们

0: 周围的圈子里的人吧，
1: 嗯，
0: 你的好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婚丧减半，公益捐资？
2: 说实话，婚礼排场那么大，最累的还是新人，基本上整场下来你都很难吃到一口菜。
0: 是的，而且
2: 排场大，你单单敬酒这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两个小时。
0: 是的，
2: 对吧？
0: 嗯，
2: 那至于说你说丧事减半，那说实话现在更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那随着有些工作也很繁忙，又没有说真的有那么多假期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那随着很多这个殡仪服务业的这种丧事一条龙的推出，他们其实也很倾向这种一日葬，就是一日之内就处理完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就是留给那些亲戚好友有时间就去吊唁，这些这样子的话大家也都比较方便一点。
0: 从古至今，晋江的发展就和慈善的力量息息相关。在当下，我们更要珍惜慈善良俗，倡导新风，用好善款，从乡贤带头到全民参与，共同涵养晋江文明向善的乡土风气。感谢两位观察员，感谢收看我们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浏览晋江市电视台官方网站。我们下期再见。
3: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照亮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0: 本身这个品种也是属于乌龙茶里面的一个高香型的品种，每个环节都是要精雕细琢。那这个品种是在闽南乌龙茶里面，就是原生种里面最接近铁观音的品种，俗称铁观音的弟弟。实际上第一批出去的这些大部分是茶农，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营销手段，那么推销的时候他们就以诚待人，不会推销，就让你先喝，你喝好了喝对了你才给我买。
1: 岭在云上，茶在云岭，欢迎您来安溪喝茶。我是福建省技能大师，安溪铁观音制茶工艺大师周爱民。
0: 我们先来泡本山

我们一样要先虎标冲哈。起泡沫哈。品种也是颗粒稍微会紧结一点，所以我们浸泡时间，要比黄金桂要时间要长一点，那比铁观音可以略短一点点，也差不多掌握在一分钟。有没有感觉都水也带香？而且它的香型跟铁观音是不一样的，铁观音是如兰似桂，本身的香气也是属于比较浓郁的，然后它的香型是类似栀子花香，本身的香气它就是说它的浓度是有，但是它的持久度，就是没有像铁观音那么持久，它是有点飘，但是它的香气是非常清纯的，闻起来很舒服。我们在民间很多人在讲这个本山的特点，他说本山的香就是留在嘴巴，但是铁观音可以感受到喉，一个是嘴，一个是喉。其实上乌龙茶它是都有各种风格，比如说它跟铁观音一样，它也可以有清香、浓香跟沉香。现在有54种，那后面又发现还有增加了10种，那现在是64种，那加上有一些茶科所啊，包括省茶科所、县茶科所在进行人工选育的一些品种，那现在有100多种，那主要来源民间的面积最多的是铁观音，铁观音现在占了可能有60%几，那除了铁观音之外，还有本山黄金桂，种植面积可能占了在接近90%，就是这六大品种也称为安溪的六。

也都是我们首批国家级茶树良种。那国家级良种呢，这个是要经过就经过申报，就是要经过我们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来审定的。我们首批国家级茶树良种总共有30个，那我们福建是占了11个，那其中安溪就是地处亚热带，然后又受海洋气候影响，是叫亚热带季风气候。在安溪有2900多座的上千米的高峰，有些甚至是无名峰，而且这些山峰，有些是它的那个生态，就是各具特色，不一样，那土壤条件呢，基本上是以红壤土为主，但是有些它的结构还是，稍微有点差别。那如果是这种单一个品种，比如说同一个品种来对比，可能在香型香气上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滋味的一些特点，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它有带有一点它地方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当然这个特点是优点，不是缺点哈，应该是优点，就是与其他茶区不一样的一个风味，大部分是一样，香型香气是一样的，但是在滋味特点是口感有稍微有点区别。那安溪在2016年也评选了12座名山，首批的12座名山。那这12座名山的话，他们各个地方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那可能接下来可能还会评第2批、第3批，所以说这些高峰这些山峰都是下面的这些茶园，都是周围这些茶园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在安溪的话，它现在60%几的茶园都是铁观音，所以说以基本上以铁观音为主，推广也是以铁观音为主。以前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品种它就是说会来冒充铁观音啊，曾经的是可能有这样子，但现在不会了。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品种认知度也提高了，那另外的话这些小品种的话，它如果做出来的品质也是很优越的。那如何来正确的识别这几个品种呢？像很容易辨别，铁观音的话，从外形的话它比较紧洁紧洁重实，其他品种啊，你像本山它是比较接近铁观音的，它是也是较紧洁较重实，就稍微比它程度为轻一点。那黄金桂的话，它是外形比较细紧，或者是叫细缩它是比较小，因为它叶状比较薄，它外形会比较小，然后从外形就很容易区分了。那第二个就是从香气的话，它们是很分明。铁观音就是如兰似桂，黄金桂就是水蜜桃香，那本山的话它体现的是一种类似栀子花香，特别是好的本山它是栀子花香是非常明显的。那滋味的话，铁观音是醇厚，喝起来比较醇厚，就饱满很醇厚，然后它有回甘，那本山的话它虽然醇厚，但是它回甘度没有像铁观音那么明显。那黄金桂的话，它整个就是体现一个鲜爽那在汤色的话，它们其实上也是有区别的。铁观音的明亮度会稍微突出一点点，就很它不止清澈还是明亮那本山是次之。一般人的饮茶习惯就是基本上都是由淡到浓啊。那如果是作为新茶客当然是最好是比如说你刚开始喝茶，那可能你最好是先喝清香的清香先喝起，喝一段时间完以后可以尝试喝浓香的才开始慢慢喝浓香的那沉香的话，我是建议是说最好有目的性的是以保健目的的来喝这种会相对会恰当一点。比如说我这个人

0: 相对比较容易上火啊。那因为陈香辛很多功效啊，降低尿酸啊，抗炎清火，降脂护肝，还有一个是调理肠胃啊，最后一个是延缓衰老。那可能这五个功效的话，这三种的话它的功效还是不一的。比如说在延缓衰老这方面，清香型是比浓香型跟沉香型是更优秀，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那个在降低尿酸，也就是抵御痛风这一块，那可能就是沉香型表现是更优秀，特别是在16到21年之间这一段，它开始有淡淡的酸味，就是那种产生那个有机酸果酸味，那一叶的果酸味，一好的茶叶它那个一叶的果酸味越明显。那这段时间的茶叶，就是说如果好茶它既好喝又保健。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苏溪是全国生态系，我们苏溪它是靠内陆，我们的雨水更充沛，内含物呢也会相对较为丰富。白茶呢，它就像太极，你微雕过了，火轻了，是吧？火重了，它微雕的位就不足了。阳盛了则阴缺，这是太极的平衡，也就是白茶的平衡。好运发香是九龙大白的品质，心中有斤两是我做茶的态度。我是松溪九龙大白茶的守护者李光花。这款茶是我们去年个中茶杯获金奖的白毫银针，是一款很好的白茶。因为我们这个九龙大白的白毫银针啊，它是特别的弧状啊，很壮硕，它的芽头非常的白啊。在白茶之中呢，有一个好奇之秀的名称叫白茶中的王子。像我们这种九龙大白的茶哈，在冲泡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把它水温降低一点点，就是在90度左右，95度啊。同时呢，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像这个银针，它是毫毛更多，比较偏嫩，持嫩性比较强。我们不要从茶叶的中心冲下去，从边上缓缓的把它润透。这样子呢，它这个茶叶经过水温慢慢的浸润，它是没有这么急躁。像我们这款茶哈，第一个我们就是把控温度和真正的泡的时间，就是要跟你的室内的温湿度去结合。因为很多人说泡茶它每个环要毛毛茶泡三秒五秒，但是他们计算了时间，但是忽略了一个重点，空气的温湿度。温度决定了水温，决定了你这泡茶出水的感觉，

因为我们九龙大白茶这款茶哈，它氨基酸含量很高，达到4.7%。氨基酸含量呢，它的变化就变化成糖和多糖。茶叶之中的氨基酸，它转化成糖和多糖，它能融入到水里去，所以它的水感呢就更为清甜。茶叶在任何时候，啊，我们最终呢是要讲究它的品质，品质来自于哪里呢？品质来自于它的土地，来自于它的生态。没有健康的土地，没有健康的生态，这个杯茶能好吗？所以我们保有了全国生态系，啊，我们苏溪县的有机茶园面积是30,000亩。那么有机茶，它是茶叶在土壤的生长的第一关，啊，就保持得非常严格的，这样子它的茶出来的品质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苏溪呢，虽然没有高速的发展，但是呢，现在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我是从1998年开始从事茶叶，原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就是跟着随大流吧。就很多我们各个茶厂渠道有，哎，红茶好卖做红茶，绿茶好卖做绿茶，这是随大流的思想。我自己很喜欢做茶叶，我去潍坊2002年、2003年到潍坊学做银茶。那早期潍坊的师傅是不爱教的，那是基本不教的。那我是自己去学，我跟师傅讲，我来你这里学习，我不要你给我工钱，你给我吃给我睡，是吧？我学到东西，当时呢，那师傅也很好，我就学了。但回来以后呢，到自己家乡来做，感觉乌龙茶不是我们的长项。那回头来呢，我们就在跟朋友闲聊，我一个种茶的朋友就跟我讲，叫张宇，他说，哎，你听说松溪有一个茶树品种很好吗？叫九龙大白。哎，我说这个名字又大气又霸气，东西如何呢？那我就跟他，两个人一商议就去找，刚好碰到我们松溪县有国有茶厂的厂长朱不群朱老，我们就特意去问他请教他这个事情，记得是2015年的事吧。我就跟张宇两个人就赶到双营去找，就问当地的老茶农，他就跟我讲，哎，就在双营村九龙岗那个位置，他那里还有个牌子。哦，那我就跟一过去就看到，就我们福建省优异茶树品种保护一个牌子立在那里，那一片茶园就是九龙大白茶的茶园，就是二代园，包括母树园倒在那里，我一看就很惊讶。它茶树很高大，叶片肥厚，脉络清晰。在我们做银茶的时候，师傅就讲过，脉络清晰的茶它出香，内含物会很厚，很快的表现出来。

以我们熟悉产的九红大白呢，它是白毫密披，它的毫啊白得像银白色，真正的银白色，银白如绸缎一样。第二个呢，我们的九龙大白的单牙做成的白红银针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啊，那是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一个小细节，就是九龙大白里它出来的，比方说像这种，你看它是两桃小中筋大，壮硕如斧。另外呢，在它的口感滋味上呢，我们的毫香会更明显，因为它的白毫密披，它的毫的密度很大，它分解到水里，就像刚刚我给你看的，它这个星星点点都是，这些都是它茶叶本身含有的茶毛。另外一个呢，我们的九龙大白这款茶的白毫银针的挺感，它只能你去品，就像。

刚刚我们聊的，它很清甜，它优雅而长。它喝到背后呢，是从浓香酒喝到酱香酒似的。

白茶呢，它就像太极，你微调过了，火轻了，是吧？火重了，它微调的位置不足了；阳盛了，则阴缺，这是太极的平衡，也就是白茶的平衡。微调是自然微调，但是我们传统的烫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早年的烫，应该是那种烧透了、闷了的那种烫子。焦化炭和闷烧炭它是两个概念，因为焦化的炭它一氧化碳含量很高，所以这种炭呢是不大适合备白茶。那我们白茶是自然阴干萎凋，它叶片平展，没有经过蝼蚁菌区，它是很薄的一层，对吧？它的内含物质是很轻微，它的香也很幽，我们不能用这个猛火来，那我就选择了炭子杯。我很喜欢钻研茶叶，我的工艺我会教我儿子，我会教我女儿，我会教我的身边任何一个人。因为工艺它只是一个流程，但是真正你要做一杯好茶，它是很系统的一个东西。就像饮茶师傅也好，我们真正能做到茶做到几十年功心得的人，茶它是有灵魂的，它是有思想的。这一片简单的叶子，它你如何对待它，它如何回报你。你随随便便也是一杯很好一斤茶叶，随随便便做它就出出大叶，是吧？农务河的大馆茶，你精心用细心的去做，它就是能上得了台面的茶。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灯罩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乐善好施、崇文重教一直是晋江乡贤的良好品质，对于晋江的城市发展、乡村振兴起到很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交流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户镇柯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奥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达。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9月13号，新塘企业家王文墨先生向晋江市医院捐赠1000万元，助力医院学科人才科研建设。7月至8月，东石镇武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也得到海内外乡贤企业家踊跃认捐，在晋江民间的慈善行为蔚然成风。吕代表，能不能结合咱们村里的见闻来帮我们谈一谈目前我们的乡贤反哺我们的乡村的一些实力？
1: 早年渐渐的有学校、华侨营妓院以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李辉华侨史谋哲先生捐建科任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乡村的白改黑道路。陈其完三兄弟以父母的名义成立慈善基金会，助学助教，还有晚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这些都数不胜数。
0: 我们想请教陈代表，目前您观察到的我们的很多乡贤啊、企业家，他们主要的投入精力方向主要是哪一方面？
2: 那像我所在的社区福埔社区嘛，早期是一个工业区域，但经济相当在那个时候比较落后。那我们菲律宾华侨先生施志成先生投资了一个 SM 之后，整体的经济就带动起来了。从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乡村小学或镇级小学里面的很多教学楼都有冠于某些乡贤的名字捐赠，所以他们在教育事业这块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福埔短短的10年20年的时间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嘉宾代表哈，我们都了解到我们的乡贤是乐善好施的，是反哺乡里的哈。目前主要是基于哪些原因？
1: 根源首先是有浓厚的乡土情怀以及那个感恩之心，其次是深厚的宗族与家庭的传承。那在闽南，宗族的观念很浓，大家也会说把一份那个捐赠当成一份体面啦。
0: 我想请教陈代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慈善家们愿意投入到慈善这个领域来？
2: 晋江作为一个侨胞之乡，它的发展离不开海内500万晋江人共同的努力。那在早期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边整体发展是比较落后的，我们是得到了很多从侨胞来的支持。那有了这些支持之后，刚好改革开放，很多这批做慈善的乡贤他们开始下海做生意了。那他们现在发展起来了，他们心怀感恩，他们也开始反哺家乡。然后他们因为之前淋过雨，所以他们想给下一代撑好伞。像我的大伯，那个晋江集团董事长陈建福先生，他早期的话也是贫苦过来的。那等他们现在发家之后，他也就经常，在我们那个社区做慈善。每个月他都会给这些村里面的老人、贫困户发放那些，慰问金。
0: 你怎么看待父辈们去做慈善这件事情？
2: 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值得学习，也是值得去效仿的。就是在我们有余力的时候，能帮助到一些人，我们可以多去帮，并不是说这个帮助一定是要多少钱，10块、几百块都可以。
0: 慈善家们捐了钱之后，咱们用在了什么地方？对咱们村庄的具体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
1: 首先是捐资和的资金可以补贴村里面基建的资金的短板，落实在道路啊、广场啊、学校啊等项目上，改善人机环境这一方面。那再者就是讲学助教这一块。那第三是帮扶困难群众。
0: 目前我们的慈善大概

0: 分为这么两种形式，就第一种就是直接把钱呢，就是捐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呢、啊，或者是其他的机构里。还有一种，我们从这个2010年之后开始，晋江的各大企业都开始成立各种的自己的基金会。我们想请教，陈代表，以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两种模式的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1: 其实主要还是看要解决什么问题嘛。像定向捐赠，它的好处就是能够点对点、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比如说啊，针对一些四方四福或者当下一些急需的问题，这个一般来说涉及到金额相对较少一点。那从基金会跟促进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国家认定批准的一个法定结构，它是受监督的。那它的资金除了相嫌自己掏腰包之外，它也可以从社会各界去募资。那它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去向是比较透明化的，它是需要强制性信息公开的。它整体的一个运作可能说不是说当下就马上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统筹分配。
0: 近年来，晋江乡贤慈善公益的行为也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内坑土安乡贤张传家、朱慧英夫妇减办儿子婚宴，向村老年人协会捐赠2.8万元，并为本村300多位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赠送油米等总价值合计11万元。英林三欧乡贤欧阳金灯、庄君美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赠村老人会善款66600元。安海可木乡贤许仁谦、王美珍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资50000元支持村幼儿园建设。减办俗事，捐资行善已成为风尚。那村里面推进移风易俗的时候，主要的阻力您觉得是什么？
2: 移风易俗的主要阻力是面子跟思想、人情攀比，还有一部分群众误以为减办就是不孝。
0: 在你们看来，就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怎么融入到慈善的信封去做慈善？
2: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首先红白系的减办，不攀比彩礼，不盲目的铺张，不大摆宴席，省下来的人情负担，这就是践行那个信封的最好的一个表现。那其次呢，做到后养于生前，多陪伴照顾老人，把孝心落到立场，而不是简单的靠身后再大操大办这样。
1: 我觉得就是要打破一个，不是说只有乡贤企业家才能捐款这种固有思维。那我们现在塑新风，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那普通家庭他完全也可以捐款，因为他想捐的话多少都可以。那他们现在这一代可能是在这个节骨眼是普通家庭，但不一定说他们下一代就是普通家庭。那从他们这代开始做起，开始传承起，也许他们在下一代他们就出了一些贵人，出了一些高人，他们就把这个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基层如何避免移风易俗流于一纸倡议书哈，想请问一下李代表，目前我们都做了哪些新的尝试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
2: 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村民，他也做了点企业，小企业，然后他的孙子在做周岁的时候，也是准备要大办宴席啊。那我们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组织我们的那个村两委，还有家族会的老人，一起到他们家里面去对他进行劝说。
0: 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老人的态度怎么样？
2: 不能接受。
0: 是啊，我就发点油跟蜜。
2: 我平时这样，我周围的人都这样了，我现在经济上面比他们好，我不能把这个钱省下来，不行不行，说不通。啊，第二次就第一次我们两委过去，第二次是叫老人会，再叫家族会，是三次，一次比一次的人多，过去做到他。心服口服，说你把省下来的钱又不是说你不要花，你想花我们一个想很多办法让你花出去。到最后他也很开心的接受了。
0: 那陈代表，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未来我们的企业还能够做哪些尝试来补充？
1: 就是不只是企业的，那不管是乡贤企业家还是普通群众，那我们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出一点力在这个移风易俗上面，不一定要捐赠， 也可以比如说通过这种新媒体这种传播去给左右邻里去说一下这种移风易俗的好处，他们也可以通过媒体说科普说别的社区跟这个人比如说同等身价的他怎么减半的，进一步去宣传。
0: 那再请问那个陈代表一个问题啊，目前就是我们周围的圈子里的人吧，你的好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婚丧减半公益捐资？
1: 说实话婚礼排场那么大，最累的还是新人，基本上整场下来你都很难吃到一口菜。
0: 是的，而且
1: 排场大你当然敬酒，这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两个小时。
0: 是的，
1: 对吧？那至于说你说丧事减半，那说实话现在更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那随着有些工作也很繁忙，又没有说真的有那么多假期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那随着很多这个殡仪服务业的这种丧事一条龙的推出，他们其实也很倾向这种一日葬，就是一日之内就处理完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就是留给那些亲戚好友有时间就去吊唁，然后这些这样子的话大家也都比较方便一点。
0: 从古至今，晋江的发展就和慈善的力量息息相关。在当下，我们更要珍惜慈善良俗，倡导新风，用好善款，从乡贤带头到全民参与，共同涵养晋江文明向善的乡土风气。感谢两位观察员，感谢收看我们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浏览晋江市电视台官方网站。我们下期再见。
3: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 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字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民。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5: 我只是随手一扔，
6: 我只是早走几秒，
7: 我只是河边玩吧，
8: 我只是离开一站，
9: 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来时手，火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进？

0: 公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守密。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况前来消民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不待计，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力。
5: 听时代回响。

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来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盲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

0: 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

0: 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 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 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

0: 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十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农历8月19。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赵龙在福州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

0: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政府党组会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省政协召开践行大实务观，推进实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督办三结合座谈会，唐家才出席并讲话。一座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如何实现经济总量千亿级的跨越？稍后一同解锁厦门思明区高质量发展密码。李文文获得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福建第15金诞生。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1: 省委书记赵龙28号在福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2: 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全方位展现了在3820战略指引下30年来福州发展成就。赵龙认真听取讲解，仔细观看展陈，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的生动过程。他说，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实践意义，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悟，笃信践行。当前各地政治换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强化战略思维，注重统筹谋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埋头苦干，担当作为，把党的事业一棒一棒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由一栋楼办公发展而来的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的生动案例。赵龙认真参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展示馆，深入服务窗口与群众交流，了解一窗受理等情况。他指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持续在提高效率、注重实效、改进作风上下功夫，加强线上线下融合，优化政务服务，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三赴苍霞，亲自关心推动的苍霞棚屋区改造项目，现在已经发展成居民幸福生活的苍霞新城。赵龙认真参观苍霞人家生活馆，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幸福便民驿站等，与群众化冷暖、拉家常，叮嘱街道社区干部要架好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办好群众身边事、烦心事。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苍霞棚屋区改造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真挚情怀。新征程上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基层治理上下足绣花功夫，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来到福州软件园，仔细查看数字中国实践起点展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高瞻远瞩、亲自决策和部署推进数字福建建设的探索实践，调研园区规划建设、数字赋能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要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化数智全面赋能，引进培育和发展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推进数字福建建设，努力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寻迹溯源，学思想、学理念、学方法，紧跟时代，持续深学细悟笃行，锚定新福建建设目标不放松，推动福建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为百姓造福，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
1: 省政府今天召开党组会议，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间系列重要讲话和复习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用好国领元品牌，深化与美国地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结合福建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努力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制造业发展新路。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三方联动，着力打造555X 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从严从紧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力推进隐患整改闭环消耗，确保5项重点攻坚取得实效。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风险防范，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0: 28号，在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政府随即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推进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第4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强化监管执法震慑，确保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落实。要聚焦节日期间突出风险，有效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强矿山、渔业船舶、危化品等重点行业专项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毫不松懈抓好森林防灭火、防汛防台风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定稳定。
4: 29号，省委常委苗延宏赴福州市调研社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推动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力量。苗延宏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工作，深化拓展科技创新型企业两个覆盖，推动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治理，不断提升企业集聚创新资源效能，以高质量党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理顺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1: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4: 9月29号，省政协召开践行大实务。

0: 关推进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督办三结合座谈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政府副省长王金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于军主持会议。滕家才充分肯定了提案办理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食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发展食用菌产业是福建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抓手，持续把产业打造成为稳就业、促增收、兴乡村的民心工程。要聚焦种业创新与科技转化、全链融合与品牌塑造、区域协同与机制创新等产业堵点难点持续发力，推动我省食用菌产业从种得好向效益优迭代升级。各承办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健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切实将提案办理成果转化为推动我省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王金福指出，要加快构建食用菌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种业攻关，加快选育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聚力研练补练强练，推动食用菌产业集群化发展，深化品牌赋能，增强福菌品牌市场竞争力，夯实要素保障，统筹各方优势资源，服务产业发展。要扎实做好提案办理后半篇文章，助力全省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
1: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赵世通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福建省委决定赵世通同志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0: 福建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28号在福州举办，副省长赵增联出席并致辞，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驻厦门总领馆总领事等官员代表，在闽访问外宾，在闽外国企业、外国专家、外籍教师代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代表以及省市有关部门代表共200多人出席招待会。
1: 29号，由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展在福建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150余幅书画作品，旨在缅怀革命先辈、致敬艰苦卓绝的长征壮举，坚定更续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2: 长征的这种精神一直是催发我们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非常好的前进的力量。
3: 长征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更续传承和弘扬。
1: 参观展览的干部群众表示，通过一幅幅作品重温了红军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深切感受到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伟大的为民情怀。
4: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我们要弘扬长征精神，以正确正机关、依法履职尽责、争优争先争效，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新的贡献。
5: 连日来，福建各社区市党代会陆续召开，锚定发展目标，各地以实干担当绘就发展蓝图。
1: 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9月27号在泉州人民会堂开幕。会议提出，今后5年，泉州将坚持国际视野、泉州特色，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新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的海思明城，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的制造强势，高获得感宜居宜业的品质泉州，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力争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等5个方面走前列。9月28号，龙岩市召开中国共产党龙岩市第7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今后5年，龙岩市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宏图党建为引领，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城市提质、山水龙岩、融湾入海、平安共富5大发展行动，致力经济发展高质量、城乡发展高能级、生态环境高颜值、改革开放高层次、文化建设高品位、龙台融合高水平、人民生活高品质，聚力建设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奋力谱写龙岩老区苏区振兴发展新篇章。中国共产党莆田市第九次代表大会9月28号在莆田开幕。会议提出，今后五年，莆田将聚力打造匠心制造产业新城，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奋勇争先，聚力打造山水诗画生态运城，在推动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上奋勇争先，聚力打造妈祖故里文化名城，在推动文化惠民和良法善治建设上奋勇争先，聚力打造通江达海战略港城，在推动两岸融合和扩大对外开放上奋勇争先，聚焦和美莆田共同富裕新愿景，做深做实15234工作，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莆田实践新局面。
5: 一座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如何突破空间约束，在五年间实现经济总量千亿级的跨越？站在15开局之年回望，厦门市思明区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053.04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3056.72亿元，这里以数破局，以智取胜，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在大模型科创企业种树信科，工作人员正在对我国首个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大模型文瑶进行训练。这个海洋行业的智慧大脑拥有自主决策与反思能力，已在船舶设备智能运营、船舶建造设计辅助等场景落地应用。支撑它持续迭代的算力来自思明智算中心。
6: 他们的技术响应非常快，可以面对面的贴身的解决我们各种各样训练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问题，那同时他们这个从技术层面，它还具备非常完善的这个安全的隔离以及管理的各方面的这个措施，让企业在用这个算力的时候可以非常放心。
0: 思明智算中心是我省首个政企联建联营高性能智算中心，自2025年投用以来，已链接超2300台高性能智能算力集群。从谋划之初，思明区就定位清晰，不当算力仓库，要做产业服务型区域智算中心。
7: 我们跟其他的这种算力运营商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更侧重的是一个赋能的服务，更看重的是整个产业氛围跟产业这个生态社区的这个构建。
0: 依托算力底座，种树信科的文瑶大模型已服务招商南油、长航集团、下船重工等行业头部企业，并向具身智能水上机器人等新领域延伸。如今百度飞桨等算力合作项目相继落地，火山引擎等人工智能企业加快集聚。厦门思明区从预主体、补链条、强基建三方面同向发力，数据产业布局越来越清晰。在产业上游，美柚、国网信通等企业完成海量数据的收集、储存与传输；在产业中游，国投智能、瑞维等技术服务企业接力赋能；在产业下游，亿联众、点触科技等企业深耕多元应用场景。目前，思明全区数据企业691家，近200家入选省级数据产业入库名单，数量居全省区县首位。
8: 我们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区县级人工智能扶持政策，同步制定了思明区支持驰援出海发展的若干措施，每年安排1亿元以上专项资金，在驰援供给、数据流通、场景创新、OPC 社区、具身智能、企业融资等方面支持企业发展。
9: 五年来，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053亿元，增加至2025年的3056亿元，较“十三五”末再上一个千亿台阶。
0: 五年间，厦门思明产业筋骨不断强健，商贸服务业连续五年保持万亿元规模，归上软件信息业营收突破600亿元，产业人才近2.4万人，城市更新与民生守护同步推进，757个老旧小区换新，新增学位3.83万个。医疗、养老、托育水平不断提升，鼓浪屿保护传承模式、中山路街区文旅商融合发展经验获评国家级改革创新案例，思明区连续五年跻身全国创新百强区。
5: 中秋国庆双节前后，两马小三通航线迎来客流高峰。过去这条航线上的台胞大多是返乡探亲，如今专程来大陆旅游的人员日渐增多。从探亲路到旅游路，两马小三通正在见证着两岸同胞往来的新变化。
1: 在琅琦客运码头，记者遇到了刚结束旅行、即将返回台湾的台胞谷女士一家。
10: 是待了7天，整个动线流程都很好。因为叔叔想要只体验一下搭船的感觉，对，我们就想说也试试看，也是第一次搭船。
11: 福州我是来过，然后那次没有机会到武夷山去，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去九曲湾的竹筏漂流啊，那个实在是非常的好，沿途风景非常的漂亮。
1: 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高峰，马尾海关在琅琦口岸运用智能检疫闸机、CT 机、智能审图等智慧旅检设备，便利旅客通行，同步设立服务专窗，提供政策咨询、特殊旅客帮扶、应急协调等服务，
12: 提供通关便利服务，发挥台胞乡音服务港的特色优势，开展政策解答与现场引导，用心守护两岸同胞的归途。
1: 据了解，今年是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政策实施后半年内，手来族办证人次同比上升57.2%，入境大陆人次同比上升40.9%。目前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已增至100个，3000多个景区对手来族免门票。2026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
5: 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举重项目迎来收官日，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福建籍运动员李文文获得金牌，并以抓举14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亚运会纪录。再来关注闽超，今晚闽超第13轮补赛打响。此时此刻，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两队此前都对阵泉州队，战绩1胜1负，状态反差明显。今晚会有怎样的赛果？悬念值得期待。另外，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闽超第17轮轮番开打，从10月2号持续到5号，每晚一场。甲级组莆田队迎战厦门队，龙岩队对阵福州队。乙级组平潭和宁德、漳州和南平的比赛依次登场，这个长假见证绿茵热血，一起为您的家乡队呐喊助威吧！
13: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1: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14: 八米书房，一卷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日常应主动关注心脏相关知识，并采取行动维护心脏健康，包括均衡饮食、充足睡眠、适量锻炼、远离烟酒，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跨境电商研学班赴杭州寻找突围新路径；
1: 晋江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
1: 线上线下联动，晋江帮代办服务再提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6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45万亿元。近年来，跨境电商发展趋势呈现新的变化。对于拥有雄厚制造业基础的晋江，如何抓住跨境电商这一转型期？日前，晋品出海、数贸赋能首期晋江市跨境电商骨干研学班走进杭州，寻找出海新路径。
2: 杭州作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电商卖家从获批之初的200多家增至6.5万家，增长约325倍。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10年里增长1266倍。杭州集聚了全国2/3的跨境电商平台，跨境支付结算额约占全国的40%左右。为期3天的学习课程，来自晋江制造端及外贸领域的30多名企业学员，实地走进浙江工商大学影刀公司、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百家星耀、浙江金蝉布艺股份有限公司等沉浸式学习杭州跨境产业的运营模式。
3: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是，比如说 AI 的运用，还有今天老师所讲的说这些具体的技术，都能够给我们在平常的经营中有一些启发。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其中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细分口径看，上半年个人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额达528.4亿美元，同比下降5.8%。但 B2B 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额23.5亿美元，同比暴增119.7%。跨境电商的增长动力也在发生变化，跨境电商加人工智能的渗透率持续提升，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研学中，浙江工商大学跨境电商学院副院长张瑞带来跨境电商加 AI 赋能主题分享。当前随着 AI 运用深入，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结合行业前沿案例，解读 AI 技术为跨境电商行业带来的变革。
3: 对于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运用，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内卷，就是低价低利润的这个空间中，给我们省一些成本，人工成本，然后多创造出一些利润出来。包括今天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广告投放的这个逻辑。希望之后在这个广告的投放当中也能节省一些成本下来。
2: 在影刀公司，学员实地了解了 RPA 自动化工具在跨境运营场景中的应用。在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麦儿芽芽科技有限公司，讲师围绕亚马逊广告底层逻辑与实操展开分享。学员走进百家星耀直播电商机构，近距离观摩了内容电商从选品到直播全流程。在金蝉布艺深入数字化车间、展厅等实地了解金蝉布艺深耕家纺纺织行业30多年，如何实现从传统制造企业到跨境电商标杆企业的转型。
4: 我觉得这次过来受益匪浅，我们已经有开始在做自己的产品了，就也有在一些平台上有开设自己的店铺去做自己的品牌，就借此机会给我们自己原本的工厂，这个工厂型的企业多拓一些，就找一些生机吧。
2: 2025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5年第3号公告，明确以出口海外仓方式、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810出口的货物，在货物报关离境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按照离境即退税、销售再核算方式办理。研学期间，浙江长丰智税创始人贾立鹏带来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专题分享。贾立鹏介绍，随着平台与税务机关数据直连已成常态化监管，对于从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的晋江企业而言，建立规范化的财税管理体系，做到业务、资金、票据三流合一，已成为出海的必修课。
5: 现在其实很多 我们的原先的工厂或者是外贸的企业在转型嘛，做跨境电商嘛，就会涉及到你在发货报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报关里面的代码 F 的这种结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合规。你看现在国内国际其实都在做合规，其实整个美国其实也在做海关的数据的合规，是吧？包括所有的这个进口商资质管控，从资金层面、物流层面和税务数据层面来做合规。
2: 本次研学班由晋江市商务局晋江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今后三方将在跨境电商人才培育、产教融合、课题研究等多维度联动合作。
6: 我们晋江的产业带优势传递给杭州的产业圈，推动两地资源的互通、产业的联动。我们也希望本次研学班为起点，持续搭建两地常态化交流的桥梁，把杭州好的经验、人才、服务资源引进晋江，真正赋能晋品出海，助力晋江企业、晋江的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晋江市商务局表示，从晋江制造历经代工出海到品牌出海，从拼价格到拼品质，晋江跨境电商产业正站在关键转折点上。此次研学班以走出去学、引进来用的方式，为晋江企业打开了一扇观察前沿趋势的窗口，希望通过此次借鉴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先进实践，赋能晋江产业带出海发展。
5: 那我们晋江虽然我们的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们还存在的不少的短板跟不足，长期存在，比如说我们有产能但是缺渠道，那有产品但是缺品牌，想出好出海但是没人才。那时候说我们就是把第一站放到杭州，就是想要对标找差，然后对接更多的资源跟平台还有渠道，多方位多角度的来助力我们的这些广大的企业，来提升他们跨境运营的能力。
1: 29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7: 会议研究泉州东海通道周边配套一期工程环湖西路项目建设有关事宜。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加强项目选址、立项审批等业务指导，要加快办理各项报批手续，细化方案设计，做好资金保障，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要根据项目红线做细群众工作，确保平稳完成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9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7: 现场分别举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课题研究结项证书颁发仪式、向新求治弄潮东南、晋江经验与新智生产力论文选编社科新书首发式、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社科联成立仪式和晋江市社科之家成立仪式。当天还举行福建省百场社会科学专题报告会晋江专场，邀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做专题报告。据了解，2026年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晋江设置包括主会场和全市各分会场共50项活动，在主会场设置镇街风采图片展、野生鸟类图片展，赠送社科书籍、赠送方志书籍和发放社会信用条例、敬诚敬美诚信征文绘本等活动。同时，市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同步组织分会场活动，包括专题讲座、开放展览、社科读物免费发放等特色科普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1: 29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在晋高校毕业生留晋就业创业视察监督活动。
7: 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实地查看院校办学规模、学科专业建设、科研平台搭建、产教融合项目推进以及人才培养等情况，详细了解校地校企合作开展现状， 围绕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校企供需通道，优化留进就业创业政策环境等方面交流探讨，听取情况介绍，并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立足晋江产业实际，加强校地联动，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对接重点产业需求，要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做优就业创业服务，推动惠才政策落地见效，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晋江干事创业。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抓好委员意见建议落地，破解人才引育留用难题，深化产教融合，为晋江产业急剧发展汇聚人才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吴丽婷参加活动。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联合发改、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推动帮代办服务机制落地。
1: 这套帮代办机制的核心是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帮代办中心与园区帮代办团队的两级联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业务涵盖企业开办、项目审批、惠企政策咨询、竞品出海服务、金融服务对接等企业服务事项，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务。
2: 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代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代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
1: 线下企业可到企业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事，有委托代办意向的可直接签订代办委托协议，由专员提供全程服务。线上可通过闽政通搜索爱晋江，进入晋江快办平台，选择帮代办服务，填写相关资料完成委托，也可通过晋江行政服务公众号依次选择办事服务、晋快办平台、帮代办完成委托。接受委托后，帮代办团队将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如遇疑难复杂事项，可由业务窗口联络人提供远程指导。
2: 我们是可以语音嘛，语音就类似我们打电话了，然后视频呢，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帮办专视频，然后他直接可以那个共享，比如说共享我们的屏幕咯，来帮我们看说，你要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或者文字就是类似我们那个微信聊天的这种界面嘛。
1: 如今，这套帮代办服务机制已同步延伸至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含泉州综合保税区）和福建泉州晋江市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随着帮代办服务的走深走实，晋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
3: 近日，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梅岭中片区安置房项目，锦汇花园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计划2027年第四季度完工。
4: 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5: 目前锦汇花园已于9月中旬完成一个地下室封顶工作，目前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正在穿插施工。
4: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层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
5: 本项目计划于年前完成一个主体封顶结构，2027年四季度完成一个竣工验收。
4: 据介绍，锦汇花园项目设计科学，配套完善，全方位满足安置群众居住、生活、休闲等多元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梅岭中片区住房保障和居住功能，改善安置群众生活环境，提升片区整体城市品质，为推进片区更新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0: 为切实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西苑街道王厝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专职网格员、物业等组成联合检查组，对社区沿街商铺和安置房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4: 当晚，检查组实地检查王厝社区梅雨苑安置房小区和沿街商铺，重点查看小区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是否存在占用堵塞通道和封闭安全出口等问题。针对沿街商铺和酒小场所风险隐患，检查人员逐户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数值是否处于正常区域，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是否达标，核对消防器材配备数量和摆放位置是否醒目易取。
6: 阮老温暖的，阮当面叫是正规，阮也是成立一个许消防队伍10个。阮搞是房价啊，业务用许物业买， 无，阮叫经常都来查，无啊，拜甲拜四都大检查咯，大查咯，无啊，无阮是两日才来查。
4: 检查不仅是找问题，更是送服务。每到一处，社区工作人员都化身安全宣传员，提醒商户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人走火灭，电断器官。
6: 在电呀，都要得规规的哦，啊，该注意安全哦。啊，在电线原本也无用的插，当然不会插，哦，要倒不插，哦，啊，我是，我应该该注意哈。
4: 下一步，王厝社区将持续把集中夜查与日常巡查相结合，落实常态化排查和回头看复查机制，紧盯沿街商铺、居民小区等不放心区域，织密织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为居民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
0: 为做好国庆期间安全保障，武甸市传统街区未雨绸缪，做好有关安防工作。
1: 目前，武甸市传统街区安保力量已经提前进入节日保障状态，重点区域巡逻、客流疏导和设施检查有序开展。
7: 我们武甸市街区呢，常态化设置了警务室、消控室，组建了一支37人的安保队伍，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一个值守巡查。那针对节日期间客流较大的特点呢，我们会进一步呢加大巡逻力度和频次，对街区呢重点区域及人流聚集区域呢进行巡查，及时疏导客流。
1: 国庆假期，武甸市以警务室为依托，由属地派出所牵头，将武甸市与中医院周边社区等重点区域建立安全联防机制，应急联动，在重要出入口、人流集聚区域设置一键报警装置，配齐防护器材和应急广播系统，实现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7: 在节前呢，我们街区已经组织开展专项的节前安全检查，对街区的灭火器、消火栓、配电室、监控等设施设备呢进行测试检查，组织对保安队伍呢开展节前培训，保障游客呢在武甸市度过一个安全、有序、舒心的节日。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家山万里，一轮明月照归程。祠堂旧营里认根脉，
1: 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
0: 百年校园中已初心，
2: 月圆人圆。

0: 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天养正，终身养正。
1: 香艳烟火里续乡情，
2: 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了，都是一家人嘛。
1: 老闽南，家山万里，月圆安平，带您走进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共赴一场中秋团圆。中秋的月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信号。庆江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在这一时节正式启动，从各地奔赴而来的游子们踩着节日的脚步，回到这个古称安平的地方，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团圆之约。
3: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中秋节愉快安康。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沈林生，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代表繁文坊在这里为大家致辞。大约130年前，我的祖辈离开了安海，许多乡人来到了玛雅，开启了沈志明家族的新篇章。经过多年的开枝散叶，如今沈志明家族成员已经超过700人，分散在新马各地。
1: 即便从安海出发已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但对沈林森和其他乡亲来说，开枝散叶越广，对根的牵绊却越深。
3: 虽然身在海外，我们并没有把家乡遗忘，与身在安海与泉州的亲人们持续彼此联系。一次真正回到安海寻根是在2011年，那这些年来我们回乡的脚步逐步间断，每一次回家总有不同的体验。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亲眼见证了晋江与安海的热心约意，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家乡的人与物的念想，依旧如2011年一般。
1: 十五载返乡路，沈林森对家乡的一切早已熟悉。其实沈氏族人回乡寻根的脚步早已开始。
2: 当年我爷爷在1930年代曾经和我的曾祖父来到就是泉州安海这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那事隔了接近50年，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他再次有机会重回到安海泉州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呢，他说他仅凭当时的那个记忆就找到了那个祖厝。
1: 沈林森口中的爷爷就是被誉为马来西亚华教斗士的沈慕宇。半个世纪后，凭着童年记忆找回故土老宅，不仅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宗族亲缘，也把寻根的种子种进了沈家一代代人的心里。
4: 我觉得很高兴啊，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总之虽然有一些地方到过了好几次，还是要去看一看。
5: 好像是茅屋，
6: 牌子。
5: 1990多年，那个时候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屋子啊，这个墙壁是茅草跟泥土捏做起来的，可以用手插进去。我跟孩子是的，那一天来的时候下大雨。
1: 那一次的大雨，那一堵茅草混着泥土的墙壁，都成了沈墨义回马来西亚后反复念叨的细节。回去没多久，他就规划起了第二次返乡行程。
4: 第二次带跟儿子跟这个长子还有两个孙子一起来，有一个读小学，另外还没有，让他们从小就知道 这个家乡在这里，要不然他们会以为家乡是在侨居地。

0: 隔着20年的时光，沈家兄弟和童年的自己在这座越发清晰深刻。
1: 我们回到这里也算是呼应我们的曾祖父对我们期许，就是只要我们都是姓沈的，然后都是来自安海，就都是要团结一致，然后多回来看看，然后去跟就是在安海的这些同样都是姓沈的家人们聚一聚，然后聊一聊。
0: 沈颂仪如今在中国台湾求学，他的兄长沈颂琴也在新加坡工作，但听说安海寻根之旅的活动，两人不约而同请了假，飞越汪洋前来。这份深植血脉的根脉意识，早已顺着祖辈的言传身教，落到了年轻一辈肩上。
2: 我其实有一点受宠若惊啊，就是马来西亚那么多人来，为什么找我来？就觉得还蛮荣幸啊，也希望就是在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安海人，尽量找机会回来这边看看一下，以前大家祖先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3: 人家神根之旅应该其实都有小孩，年轻的，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老了。中的幼的全部回来给他串起来哦，比较有故事讲，还有他们这些奶奶爸爸妈妈都会哦引导他们。
0: 这场寻根之旅最特别的恰是老中青的传承脉络，长辈带着晚辈踏故土认宗亲，把回家团圆的意义交到下一代手里，这份扎根血脉的故土情结，也藏在每一位从安平走出去的游子心底。
4: 欢迎您走，
5: 欢迎您走，
6: 非常的感觉说有一个中秋的气氛。我这摆有加冬阳会50-60个来，今仔真欢喜咧，回到咱永靖的庙号，
7: 月圆人圆，真真正正的这个体会到了。特别温暖，特别亲切，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对于在外打拼的安平游子来说，母校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中秋回母校，便是赴另一场团圆之夜。
7: 60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60年后，我在这边回家，看到母校，焕然一新，这么美丽的校园。然后我们的校长说，一天养正，终生养正。
0: 离开母校一甲子，再归来已是鬓染霜华，久违的母校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这读册的时候就没有好像咱今天图书馆，当时我们要看一本册都相当的困难，但是今天咱的图书馆非常的丰富，真侪册图，咱侪人可以伫只内面找到咱的理想的册。
7: 我就想起我们60年前是在旧的校园，今天咱们站在新的校园，这一个时代创造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传承。
0: 对母校的培养之恩，苏永安始终记在心底，反哺母校，回馈家乡。也成了他多年不变的坚持。
7: 比如说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有机会要来这个对母校有所贡献。所以我就以我爸爸的名字苏远外，就在我们旧校区盖了苏远外艺术馆，现在还是我们旧的校区，还是初中生他们在用。
0: 苏永安一生恪守的准则是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句，只要个人有能力，就要建设家乡，服务家乡。这份饮水思源的情怀，是仰正学子共有的底色。如今校园里的一栋栋新校舍，一处处新场馆，一份份助学基金，许多都来自海内外校友的捐资出力。
7: 这边也好多是我们的校友来盖的校舍，新的校舍，他们盖越漂亮越新越

0: 越高大上。我们永远都记住母校老师对我们的教诲，要养正气，走正道，然后要堂堂正正做人，要有家国情怀，这个最重要。
1: 不忘根本的情怀，不止在养正学子间代代传承，更是所有在外打拼的安海人共有的精神底色。此次寻根之旅，2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乡亲不远万里奔赴故土，汇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盛大团圆。
2: 我们的传统就是中秋就团圆嘛，我们保留的原来薄饼的规矩，里面可能有20%的人他不懂，所以说这一次也是很有意义，让他感受我们家乡的传统的薄饼活动。
1: 瓷碗里猴子滚动的脆响，在大城里此起彼伏，对很多海外归来的年轻一辈来说，这是头一回沉浸式体验家乡的中秋习俗，新鲜劲力有满满的归属感。
3: 从来没有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玩，觉得很惊喜。跟家人在一起玩这个又很简单，不用动什么脑筋，就是这样子，大家很开心互动。
4: 我们在薄饼的同时也可以听到，就是其他桌也是一起筛骰子，然后也听到就是别桌的欢呼声，觉得蛮特别，蛮有意思的。
1: 别桌传来的欢呼声，是沈凤仪心目中的团圆，也是常年在外打拼的安海乡亲心目中最熟悉的中秋味道。
5: 我们在澳门的这家乡都会组织这个薄饼，不一样啊，这边的热闹很多啊，始终在自己的家乡就热闹很多啊。因为在澳门的话，大概是几十号人，没有像这么大场面，几百号人。海内外，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香港啊都有。因为今年是第四次的寻根之旅嘛。
1: 从1986年到现在，任志桥已经在澳门打拼40载。说起薄饼这项传承至今的节日传统，严志桥心里还藏着小时候的鲜活记忆。
5: 这个就是安海，也是我们姓严的一个宗亲在做这个薄饼。以前是绿豆饼啊，那种什么筛还是什么呢？小时候应该是比较简陋的，亲人会聚在一起的，大家一起团圆啊，中秋团圆嘛。然后还蛮怀念以前小时候的这种情景。
1: 中秋的月，分外圆，连续4届的旅外乡亲寻根之旅，早已成为串联四海乡情的载体。薄饼的欢呼声渐渐落定，润饼菜的香气顺着晚风蔓延。
6: 最正宗的安南风格，
7: 老一代的。
8: 我爱卤羊皮哦，他倒了。
9: 谢谢各位队伍。
1: 后任的润饼皮裹着满满的馅料，这是最地道的安海风味，也是每个人记忆里的妈妈的味道。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口熟悉的滋味最是难寻。离家越久，越懂得这份舌尖上的团圆有多珍贵。
10: 这厝种润饼皮哦，你真有特色啊！我去香港是50多年咯，都要60年咯，离开我海了。啊，食种润饼菜，踮外口吼，估计无超过10摆，所以今仔日是非常难得啊，充满拍照，真有特色。
0: 润饼菜，我觉得包的是菜，尝到的是香稠，然后卷起来了就是我们安海人代代不散的乡情。我从家乡到海外，然后60年后又回到安海，润饼还是当年的味道，但是多了一层把乡亲们拢在一起的那一份心。
1: 一卷润饼裹着地道香味儿，也裹着四海乡亲团圆的暖意，而能让散居海内外的乡亲跨越山海常常相聚，背后离不开安海侨联常年的牵线搭桥。
2: 其实安海侨联在全国的基层桥里面 可能是成立最早的之一的。其实我们的底蕴比较深厚，因为我们闽南的习惯就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了，今年来的哦就多出很多了新面孔，看到这么多的乡亲哦，我们当然肯定很高兴，都是一家人嘛。
1: 今年恰逢安海侨联成立75周年，新老乡亲相聚一堂，处处都是一家人的热络与亲切，这份中秋的圆满与喜悦，最终化作了游子们最真挚的祝福与告白。
7: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连夜两团圆，好，
11: 爱家乡，爱我爱，赞，
12: 非常棒，下次再来。
1: 晚风吹着中秋夜色，海内外的乡亲齐聚白塔广场，见证烧塔仔燃起熊熊烈焰，火光映亮古塔，也映亮归乡人滚烫的乡情。家山万里，月圆安平，一场寻根之旅，圆了家族血脉的世代约定，圆了青春母校的初心回望，也圆了200多位四海乡亲的故土团圆。纵使漂泊万里，明月所照便是吾乡，这份故土牵挂将代代相传。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

0: 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3: 穿着红衣，鲜美无比。
12: 广告。
13: 训练生的女主，经过精心的
12: 付费，
13: 现在撑着龙雨。
12: 接着演。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潮起古街，武定市国潮街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表情包上新，晋江博物馆文物花式破圈。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石镇。9月26号晚，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武定市国潮街区以逛潮玩、品潮味、赏国风、庆华诞为主题，集结特色美食市集、国风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活动，持续释放古厝街区的消费活力。
1: 傍晚时分，在武定市国潮街区，侨味晋江南洋美食市集热闹开市，一排排色彩鲜亮的特色摊位依次排开，不少市民游客穿梭在市集摊位之间，挑选特色小吃，驻足品尝风味美食。
2: 过节嘛，然后就跟男朋友过来玩一下，刚好这边武定市听说有点火嘛，买的是那个什么。

0: 沙爹肉串，还买了个心疼蜜，好吃，挺好吃的。
1: 除了烟火满满的南阳美食市集，街区还打造了秋日氛围感打卡场景，国风主题演绎，户外音乐展演接连上演，古大厝与新潮国潮场景交融，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碰撞，游客们一边欣赏精彩演绎，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侨乡独特的文旅魅力。
2: 正好是中秋节，所以我换了这一身汉服来武甸市，特地感受一下独属于武甸市的中秋氛围。武甸市这边设计了特别多很美观的打卡地点。
1: 据了解，本次武甸市国潮街区系列活动从9月25日持续至10月7日，街区将游玩打卡、美食体验、国风演绎、惠民消费有机融合，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充分释放武甸市国潮街区的商业活力与文旅魅力，丰富市民游客双节假期休闲体验，持续激活晋江文旅消费市场。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晋江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消费季持续升温。作为核心消费点位的982国潮街区，各大商户纷纷推出超值优惠、特色互动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4: 9月26号下午，走进池店镇982国潮街区安塔园区店，店内客流涌动，人气十足。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挑选秋冬新款服饰，店内童装、运动套装、休闲鞋服等品类款式齐全，选择丰富。
5: 刚好趁着放假，我这边自己也有点时间，然后又趁着中秋这个节日，顺带就给小孩子买一点衣服。
4: 依托晋江本土鞋服产业源头优势，安塔园区店一直以正品好货、款式丰富、价格实惠的特点深受市民青睐。此次双节期间，门店再度放出重磅福利，大幅让利消费者，让市民真正实现多买多省。
6: 对，过来玩，然后顺路过来买买东西。就是我们平时有从这里路过的时候，有看到大家提着大包小包，想哎呀。然后他小孩子也挺喜欢穿安踏这个品牌的衣服的，感觉力度很大，然后比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都大，
7: 都是2折、3折多的呀。
8: 现在是首先是全场低至2折起，比如说我们有个4件2折啊、4件3.5折、4件5折，这些都是有的哈。比如说我们这边消费折完之后呢，满了799，我们就可以去参加一次薄饼。
4: 双节期间，982国潮街区整合辖区多元商业业态，联动各大品牌商户推出折扣促销、满减福利、节日互动等一系列惠民活动，打造集购物、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3: 当玻璃展柜里的古老文物摇身一变成为微信聊天里会动的表情包，千年历史也变得软萌接地气。近日，晋江市博物馆全新两套文物主题动态表情包正式上线微信表情商店。
4: 本次上线的两套动态表情包分别为 IP 婉婉系列与博物馆朋友们2。继此前紫砂壶里里、博物馆朋友们静态表情包收获好评后，晋江市博物馆持续挖掘馆藏文物资源，以动态形式让唐宋清珍宝变身线上文化搭子。
9: 上次确实是取得了不错的反响，然后我们这一次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全新推出了两套动态的表情包，然后这次主推是以唐玉簪等一些文物那个进行创作的表情包。
4: IP 形象婉婉原型是1996年出土于池店唐墓的唐玉簪，这件青玉簪簪头雕刻八瓣覆莲花，是泉州唐代墓葬出土唯一一件玉制品，是研究唐代制玉工艺、闽南唐代藏族的珍贵实物史料。 IP 名婉婉取自美玉温润纯粹之意，形象还原玉簪特色唐风发髻、莲花纹样衣裙，塑造出温柔元气的大唐少女形象。
9: 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其实有取了很多文物它本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唐玉簪它是八瓣覆莲花簪头，然后我们也在那个婉婉的头上簪了这一个一样的那个特征。
4: 另一套博物馆朋友们2集结馆内唐宋清代多件珍贵馆藏，唐青釉胶斗、宋莲花纹瓦当、青胭脂红团花碗等文物集体动起来， 瓷器、铜器化作 Q 萌卡通形象，搭配贴合日常情绪的动态表情，褪去文物科普的严肃感，让历史文物走出展柜壁垒。
9: 平时的话都觉得说文物应该是在展柜里面的话很有距离感，但是如果说把它做成动态表情包的话，这样子大家就拉近了大家彼此的距离。
4: 依托表情包上新，晋江市博物馆同步推出国庆配套活动“文物表情包寻踪记”。10月1号到7号，市民游客扫码添加动态表情包后，可入馆寻找展厅内对应的文物原型，也可自主创作表情包二创作品，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内容，完成参与之后，就能到博物馆前台兑换限量限定文创好礼。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石镇。欢迎回来。日前，由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的“孝弟共建聚合力，移风易俗树新风”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石镇博古村。
1: 当天下午，来自华侨大学、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三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代表走进爱国华侨黄秀朗营建的古柏山庄。在晋江市第二届十佳美丽晋江人年良图的带领下，穿行于百年桥园，观摩书法石刻，品读名家题赞，了解黄秀朗心系桑梓、畅行族藏、节约耕地、破除旧俗的移风易俗实践，深切感受其爱国爱乡的深厚情怀和移风易俗敢为人先的可贵精神。
10: 旧时代那有钱人呢，就当官的人，他如果要弄一座那个大墓，就要把整个山都占住啊！他这种他就把整个家族拢在一起，这就可以节省耕地啊。所以当时的人对他这种行为都有表示一个赞赏，所以他在我们今天来说，他还有一种移风易俗的那个意义在里面。
1: 在博古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东石镇的小朋友们带来南音、闽南童谣、特色拉拉操等文艺展演节目。随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与东石镇移风易俗宣讲队讲师分别围绕侨亲的家国情谊和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风尚、倡导节约新风等内容开展宣讲。
11: 通过这一次这个侨亲的爱国精神的这个学习他们也能从中感受到爱国华侨华人的这种情谊、这种担当、这种为这种我们中国发展建设的这种桥梁的作用。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大学生在我们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进程当中积极的参与进来，作为践行者、推动者、传播者。
1: 现场还开展木板拓印、剪纸、中秋薄饼等非遗体验和移风易俗互动宣传，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3: 文明实践进小区，志愿服务暖民心。近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梅龙小区，开展文明实践进小区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4: 活动精心设置沙包丢陋习趣味互动游戏，居民们积极参与，瞄准陋习精准投掷，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潜移默化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12: 宣传移风易俗还有那个洋钱的宣传，大家都是要有那种移风易俗的概念，还有我们进小区也经常以磨刀易剪这一类来辨明群众。
4: 现场同步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文明实践志愿者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居民普及文明养犬相关知识。
13: 文明养犬出门随时带好狗链，狗狗拉屎了，清理粪便。
4: 下一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微实事。
3: 近日，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城代交管中队、城代镇综合执法队、城代镇市场监管所等部门，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周边开展集中整治。
4: 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

0: 学校门口，执法人员发现一处食品摊儿占道经营，让道路更加拥堵。执法人员上前和摊主一起将摊位、餐盒向内挪移，通道恢复畅通。整治中，城管执法人员柔性劝导占道经营行为，交警清理长期占位车辆，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严查食品安全，多管齐下消除校园周边安全隐患。
1: 重点整治学校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食品安全和道路违规停放的问题，有效消除道路通行的安全隐患，加强值班值守，联合其相关部门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整治。
0: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联动多部门，强化上下学高峰值守，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为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2: 9月24号晚上，2026 J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揭幕战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3: 当晚8点整，2026 J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揭幕战正式开打，对阵双方为寻星股份与豪山企业。比赛一开始，寻星股份率先破局得分，豪山企业随即给予回应，之后双方你来我往，比赛呈现焦灼状态。赛场上精彩的攻防表现也赢得了球迷的掌声。
4: 我感觉这个比赛是非常有趣，因为学习到一些篮球的知识，让我篮球有长进，喜欢看这种篮球，可以带给我让我更团结、更快乐、更向阳。
5: 大家都忙于工作嘛，能够有一次这样的比赛，让大家大企业都融入到我们的工人文化宫企 BA， 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篮球是一个团结协作的运动，预祝我们企 BA 越办越好。
3: 2026 G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共吸引我市27支企业职工篮球队参赛，设有工人文化宫、全民健身中心、内坑镇离山村三个赛区。赛事以篮球为媒，串联产业、体育、商贸资源，紧扣三新消费方向，推动文体旅融合，配套市集展销、惠民购物、企业展示等活动，打造集竞技、企业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是深化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化建设、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抓手，既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也搭建企业互学互鉴、职工交流交融平台，真正实现车间是主战场，球场也是大舞台，推动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岗位建功、干实创业的强大动能。揭幕战开始前还举行了开幕式。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众多的学生正在救治。
1: 好，家长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啊。
3: 廖书记，送的是8个孩子。哦，有10个孩子比较轻，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还有8名孩子比较重，正在抢救，你放心。
1: 好，
3: 我们一定给他抢救过来。
1: 好好好。好。哎，高校长在吗？
4: 在。廖书记。我是柳眉镇的。
1: 我知道，现在18个孩子这个数字确定吗？
4: 确定，跟班上的老师还有学生确定过了。这起的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学生在上学路上，他摘了个蓖麻籽，又不认识，拿到学校去分给同学们吃，才引起这个误事。
1: 哦，金书记，回头啊，让教育局和卫生局联合出一套识别有毒动植物的资料，分发到各个学校，组织大家学习，以防今天事情的再次发生。
2: 好，我马上通知。
1: 陆院长，咱们去重症室看一下。
3: 好。
1: 哎，李丽，
5: 老六，怎么会？
1: 没事。哎，老公，你看一下，你们听，怎么样？
5: 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可是我觉得他……
1: 没事。丫头，爸爸来了。
5: 爸爸，爸，我没事。
1: 丫头乖，很快就会好的。我一会儿啊，还得看看别的孩子们，啊，你好好休息，乖。那我过去先啊，没事，
5: 赶紧过来啊。
1: 好。
6: 陆院长，我正找您呢。孩子们的命算是保住了，可是咱们的技术和条件要想彻底清除毒素，难度系数比较大。
1: 送南明市医院了。
7: 市医院恐怕也……
1: 那就送福州。陆院长，马上跟福州总医院取得联系，安排好救护车和随行的医护人员，我亲自带队，马上准备专员。
3: 好，我马上安排。
5: 廖书记。是我班上的学生分了蓖麻籽，您过去看一下。
1: 哦，好。这个同学，什么情况？
8: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知道。
8: 都是我们村的沈东东，他劝我摘的。
9: 沈东东，你快点，是不是又不想上学了？
10: 没有，你可别跟我奶告状啊！
9: 我才懒得跟你奶奶告。要不是你奶奶非得让我带你上学，我才懒得管你。快点啊，别害我迟到了啊！
10: 浩廷哥，你看那是什么？
1: 你是说，程东东也摘了蓖麻籽？咱们得找到这个孩子。这样，咱们兵分几路。杜院长，你留守照看这些孩子们。
9: 好。
1: 杜院长，准备的怎么样？
3: 廖书记，你放心吧，全安排好了，随时出发。
1: 你这样，再给我抽调几名医护人员，咱们一起赶往柳眉镇。
3: 好。
1: 哦，老丁啊，这8名重症的孩子就交给你，送到福州总医院，
11: 让他们给予
1: 最优先的治疗。
11: 放心吧。
5: 好。你过来一下。
1: 行，这样，你们先下去。
3: 好。
1: 你们先下去啊。
5: 走。

0: 你们是不是要送一批孩子去抚州治疗啊？
1: 是啊，
0: 把丫丫也带上吧。
1: 哦，丫丫的症状应该不严重。
0: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她怎么能不严重呢？廖俊波，我嫁给你，我没图过你什么。你要当你的好书记，我不拦着。这个车费我自己掏，行吗？我不占用你的公务资源，可以吗？我只想让我的女儿得到最好的治疗，难道有错吗？
1: 你听我说，需要转院的都是重症的孩子。
2: 你明白吗？我不明白，丫丫必须得去。妈，你们俩别吵了。妈，我不去福州。
3: 不行，丫丫，你必须得去。你听妈妈的啊。
2: 听我的吧，我真的没事了。爸，你快去忙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爸爸走了。

0: 塞之游，览观江流，凭吊遗踪。
1: 老师，程东东是哪个？
0: 出啥事儿了？
1: 你就告诉我程东东是哪一个？
0: 程东东他今天没来上课。
1: 啊！
2: 现在情况很紧急，一定要调集全镇的力量，配合公安部门，务必找到这个叫程东东的孩子。另外还要确认他有没有拿蓖麻籽给别的人吃。现在是拿时间换生命，一定要抓紧。
3: 所有网吧要进行全面的排查，不光要找到程东东，连跟他接触的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确认他们有没有吃过程东东手里的蓖麻籽。民警、刑警、警犬都要用上。程东东上学路过的商店、路人都要问，确定程东东今天的活动范围和接触人群。村里也要去，他极有可能回村，要挨户的排查。

0: 村长，哎，林镇长，你怎么来了？
1: 程东东是不是你们村的？
2: 对，走，赶紧带我去找他。
0: 程东东，程东东，赵奶奶，
1: 程东东，
0: 程东东，赵奶奶，
1: 程东东，
3: 林镇长不在，有没有他电话？
1: 他家没有联系电话。
0: 走，去别墅找找。
1: 三叔，你看见程东东了吗？
4: 没看见，
1: 他不是经常一个人跑山上去玩吗？
4: 你看见他人了？
1: 没有，今天没看见。

0: 孩子找到了吗？还没找到。
1: 可以确定，程东东在上学半路就回来了，他应该现在就在村里。可是村里没有看到他人呐。主任，东东奶奶找到了。哎，哎，
2: 老人家，你是东东的奶奶？
1: 是啊，他遇了什么祸了？
2: 没有，是这样，东东他奶奶，你知道东东现在去哪儿了吗？我们呢找他有急事儿。
1: 哦，是好事，好事。他能干什么好事啊？ 这小鬼啊，从来没一天让我省心过。哦，今天上午一上学就偷跑回来了，被我揍了一顿，他就往后山跑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呀，看饿不死他呀。

0: 天气这么恶劣，孩子，
1: 廖书记，大家都不是专业的搜索队员，队伍拉得太开，我担心有危险啊。我们不冒点危险，孩子就多一份危险。这个责任我来担，同志下去，扩大搜索的队伍，找一些鱼与鱼具。
2: 好，
1: 拉开队伍，准备好雨具，抓紧时间搜索。
2: 走，
1: 快，
2: 陈东东。
3: 走，老爷，咱们往这边走。走，
4: 书记，廖书记，
1: 啊，
4: 您还是把这双雨鞋换上吧。
3: 给其他人穿吧。
4: 这是东东奶奶特意给您准备的，她说县委廖书记都来帮她找孩子，你要是不穿上啊，她老人家心里过意不去。
1: 好，我穿。
5: 走，好。哎，
1: 老杨，
2: 廖书记啊，
1: 怎么样？
2: 哎，天已经晚了，这一直找不着孩子怎么办啊？
1: 不要放弃，我们这么多人，哪怕有一线的希望，也一定要找到孩子。
5: 好，
1: 走，大家都跟上，
4: 跟上走。
1: 辛苦，但是孩子到现在没有找到，看样子应该就在这周围。孩子晚一分钟找到，孩子就多一份危险。麻烦大家再打起精神，在努努力，无论如何也把程东东找到。
4: 好，走，陈东东，
1: 程东东，
4: 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

0: 陈东东，来人！快快快，手电支着，手电支着！哎，东东，小心，小心点，小心点！来，快快快！
1: 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全力抢救。
2: 廖书记，你就放心吧。
0: 去吧。
1: 好。
0: 廖书记，哎呀，
1: 廖书记，
0: 书记，
1: 你没事吧？书记，
0: 廖书记啊，
2: 没事没事。
0: 书记，
1: 怎么样？廖书记，
0: 没事啊。
1: 没事。
0: 走，
2: 走，
0: 书记，来，
1: 走。
0: 慢点，书记。

0: 要是这样，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明宇在这儿呢，你累了一天也赶紧回去睡吧。乡亲们，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一会儿回去以后抓紧时间冲热水澡，赶紧睡觉啊！
2: 多亏了廖书记救了这孩子，感谢廖书记。
3: 廖书记辛苦了，
4: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我们走了啊，再见，
5: 再见，
0: 赶紧回去，
6: 慢走，
0: 好，再见。

0: 陆院长，陈东东怎么样了？啊，
1: 陈东东没事了，已经脱离危险了。
0: 太好了，好，好，好，陈东东没事就好。
1: 他没给别人吃，就自己吃了一颗。
0: 太好了，这真是万幸啊！他现在醒了没有啊？ 醒了。
1: 好，陆院长，还得辛苦你继续盯紧其他孩子们的治疗，要等这些孩子们都彻底好了，我这颗心才能放下来。
0: 好嘞，廖书记。
1: 您去放心吧。好，拜托了，
2: 书记，没事了。东东没事了。明远，你累不累？我不累。
1: 说不累是假的。
2: 这样，咱们去省城，去福州总医院看看病重的孩子们。书记，您都累成这样了，我们还去啊？
0: 我没事，你开慢一点啊！
2: 哎，
3: 要是困了的话，找副区，就眯一会儿。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啊，
2: 没事，我。

0: 我知道了，
1: 叔爷，你醒了。
0: 醒了。嗯，
1: 要不然咱先休息一下。
0: 不行啊，看不到孩子们，我不放心。这样，一会儿你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让我眯一会儿。

0: 赶紧，他俩有孩子的病号。廖书记，好，好，好，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好。廖书记，让老爹歇一会儿，辛苦你们了啊！
1: 我请去看看。
0: 廖书记，您不用担心，这帮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很快就可以出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就可以回郑和了。好，太好了，真是辛苦你们了，廖书记。这些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
2: 好，孩子们都睡着了。
3: 廖书记，我就不陪你了，我那边看一下孩子。
4: 好，谢主任，那就拜托了。
0: 没事没事。
4: 哎，老丁，醒了啊！孩子们没事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有我在这儿不就完了吗？你何必呢？大老远跑一趟。我得亲眼看到这些孩子们都没事了，我这心才能踏实。我说你的心呢？ 永远也操不完呢，老丁，这边就拜托你了。
2: 没问题，我得赶回去，那就回去休息吧。啊，注意不要着凉。
4: 没问题，嗯。

0: 叔，你回来了。睡着了吧？嗯，睡着了。你说呀，孩子们都没事了吧？都脱离危险了。哦，那就好。我刚才跟谷主任打电话，他说县医院的孩子们也都没事了。这忙了半天，总算虚惊一场。哎呀，
1: 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0: 书记，要不然咱今天晚先住下。
2: 明天早上再回郑和吧。哦，这样吧，一会儿我来帮你开一会儿，啊。
0: 不用，找个酒店也没多远，我可以的。不是，我们还是回郑和吧。
2: 现在回郑和啊？
0: 丫头还在医院躺着呢。
2: 哎呦，可不是嘛，这忙完半天把这事儿忘了。
0: 那行，书记，咱现在就出发。 我还得去医院看我大侄女呢，
1: 要不我来开吧？
0: 还是我来开吧。

0: 听说昨天你忙了一整天，
1: 是啊。哎呀，你是守着孩子在这儿过的夜？
0: 没有，这再回来就晚了，就在医院眯了一会儿。哎呀，真是太辛苦你了。
1: 还好吧，只要孩子们没事了，我这心呀才能放下来。
0: 好，那我先过去了。
1: 去去忙吧。
0: 好好好。哎，廖书记，过两天我找您去报到。
1: 您想让我去哪个部门，就尽管说啊。好，谢谢杨主任。
0: 那行，走吧。
2: 哎，楚医生。
3: 哎，廖书记。
1: 孩子们没事了吧？
3: 没事了，他们症状比较轻微，治疗后已经排出了毒素，再观察一会儿就能出院了。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3: 应该的，您这也熬了一天一夜了，我去给你量个血压。
1: 哎，不用不用，你忙你的吧。啊，
3: 行。
1: 好，谢谢。

0: 谢谢，赶紧吃吧，啊！
1: 也不知道爸爸现在吃饭了没。你说我爸爸胃不好，他要是现在再没有人管他，每天按时吃饭的话，他万一哪一天胃病犯了，你说这怎么办呀？
2: 行了，我说你啊，就少操点心吧。你这个好爸爸现在都不要你了，你还惦记他呀？
1: 妈，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吗？你就别再怪他了啊！
2: 妈，你知道吗？其实我住院那一天，我爸是来了的，而且陪了我一整夜呢。
0: 你爸来了，陪了你整夜啊？
2: 嗯，
0: 我怎么不知道呀？
2: 其实，爸爸他挺辛苦的，他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的。
0: 可能就是因为他平常有太多的事情了，他没有办法把什么都顾全你，说是不是啊？
1: 我看你这个丫头真是长大了，现在学会安慰我了。
2: 我又不是小孩了吗？
0: 行了，赶紧吃吧啊，菜都凉了。
2: 那你还生气吗？
0: 行了，赶紧吃饭吧，真唠叨，真是。
2: 我就知道我妈最大方了。你爸你妈说的呀，也太小心眼了。我爸就得有人管着他。
3: 你这样不管他的话，万一他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你说我们俩谁去哭呀？我
4: 把你管好就行了，管这么多呀？
3: 我比他听话。前几天发生的学生误食蓖麻子事件，终于是告一段落了。幸运也好，处置及时也好，总归是在全县上上下下的努力下，孩子们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出了院。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大家。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这件事里，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必须学到一些东西。
5: 廖书记，我们卫生局正在组织专业人员撰写本县常见有毒动植物的科普材料，等到时印好了，就会发给机关、学校、单位进行专项宣传，让大家认识毒物，小心毒物，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6: 很好，动作很快。
3: 我们教育局也要立即在全县各校展开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学生们的安全意识。无论是饮食、交通、游玩，都要注意，要牢牢树立安全重于泰山的意识。不错，说句实话，我们这都是在亡羊补牢啊。下面啊，我谈谈我的看法。通过这次事件，给了我三点启示：第一，留守儿童问题。 如果这次城东东不是只和他奶奶生活在一起，而是有父母陪在身边，能给他一个完善的、良好的家庭教育，那这次事件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之前我就提出，发展郑和这四大经济中，其中有一条——回归经济。如果我们把回归经济发展起来，让父母们都回到孩子身边。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第二。

0: 教育问题，我不是批评教育局的同志啊。郑和的教育水平非常差，这一点众所周知。像这次事件，就有学校教育质量差，吸引不了孩子上学；学校管理差，学生逃学，却无人监管的原因。可能很多人会说呀，郑和穷嘛，没钱搞教育。 但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同志们，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也是人才流失啊。我听说，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人，就把孩子送到邻县，送到市里，甚至送到省城去借读。如果一个孩子，他中学甚至小学都不在郑和念，等他长大了，成才了。 他还有可能回到郑和为郑和服务吗？再这样下去，郑和后继无人呐。第三点，应急机制问题。从我第一天来郑和，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为何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县委牵头，建立应急处理机制。无论遇到什么突发事件，能够迅速集齐人马，拿出办法。 尽快妥善地把问题处理好。靠我，靠董县长，靠丁副书记，靠我们在座的，都不是办法。一个良好的机制，会胜过我们所有的人。
1: 会后我就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出方案。

0: 这块区域啊，就是这块，施工的难度比较大，在保证速安全啊！
1: 好嘞，好嘞。哎，廖书记啊，这个提议您啊，又来找您了。
0: 啊，把他请来吧。哎，
1: 一定要注意啊！
2: 行行行，
0: 钱总
2: 啊，廖书记有请。
1: 好好好，
0: 来，
1: 在那儿。
0: 那我先去干活了。
1: 哎，廖书记辛苦。
3: 陈总啊，回去考虑的怎么样啊？
1: 考虑好了，打算在郑和经济开发区大干一场。 但我们公司呢，在几个项目上资金投入比较大，啊，先期投入资金可能会晚一步，廖书记，所以你们能不能先给我们在一些补贴上的优惠，这样我们也能尽早入住进来。
0: 陈总，你也看到了，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啊，现在政府需要用钱用人的地方很多。 不过之前我也答应你了，我们会对企业提供一对一保姆式的服务。啊，这样吧，你们的公司啊，能不能先期进入啊？只要进来，我们就会考虑一些优惠政策。
1: 这，
0: 哎，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呀，不能光你提要求不付出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政府不就成了冤大头了吗？
1: 行，廖书记，请允许我考虑一下，好不好？
0: 不着急。
4: 慢慢
0: 考虑，谢谢谢谢。我们郑和的大门啊，永远为优秀的企业家们敞开。这样，一会儿啊，你们再到这边看看，啊，好好看看。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快快快，来，这边一定要抓紧啊！
4: 廖书记
0: 啊，
4: 廖书记，
5: 廖书记，
0: 廖书记，
4: 廖书记，
0: 辛苦了大家，
4: 不辛苦。
5: 哎，工友们，你们都是郑和人吗？是啊，我们都是郑和人。好，廖书记，放心吧，我们来开发区干活，那就是和在自己家干活一样，绝不偷工减料。
6: 说得好啊，咱们的园区建起来，创造的经济效益啊，就能让咱们郑和富起来，美起来。
5: 哎，
6: 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过来的？
5: 是董县长告诉我们的，他去我们村了。
6: 哦，好，行，你们忙吧，啊，忙吧。 小妹，你老公出去打工也有3年了吧？
7: 嗯。
6: 哎呀，这怎么行啊？这时间长了，孩子都不认爸爸了。你说你老公要是回来，还能替你搭把手。嗯。

0: 你还有时间照顾你爹和孩子，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现在怎么弄的？我们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会耽误工期的。
1: 哎，刘工，你们讨论什么呢？
2: 廖书记，最近老下雨，水泥不好凝固啊。
0: 哦，那还能按时完工吗？
2: 这个很难说。
1: 现在用的是什么标号的水泥啊？
3: 本来是四百号的，现在都提到四百二十五了。那就提到四五零吧。那成本价不是又提高了吗？
1: 这成本啊，增加不了多少。关键咱们得保证施工进度啊。
0: 廖书记，您还懂得水泥啊？
1: 行了，抓紧时间吧啊！
3: 好，
0: 好，好，好。
3: 哎，廖书记，廖书记，
1: 啊，
3: 廖书记，
1: 老孙啊，什么事儿啊？
3: 我请战，
1: 请战。
3: 对呀，咱们开发区十三个项目组都没有我，我不服气，我想加入。
4: 老孙啊，你可是横跨掉退休了。开发区的建设，咱们郑和能干的都干了，我孙建设的能力不比别人差。凭什么建设郑和的事没我一份呢？
5: 老孙啊，如果大家都有你这样的工作热情啊，何愁建设不好郑和？谢谢。
4: 这么说，你养的这么大一场戏。 却被廖俊波给将了一军，非逼着你假戏真做不成了。董事长，
5: 我的情商智商都不够高，没有玩过廖俊波，但是我已经尽力了。<笑>你要玩得过他呀，那你就该去做县委书记了。这廖俊波可不是普通人了。 轻描淡写一个假消息，害得我亏了那么多钱。本来想以入驻开发区为由套点补贴，弥补点损失，没成想啊，又碰了个软钉子。
4: 董事长，我想办法再去会会这个廖俊波。好。
6: 董事长，就这家。好。
7: 张大哥，在家吗？我在家。
6: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别走，你别走，你给我说清楚，你别走。
7: 哎呀，你放开我！
6: 你要是今天敢走，你就别再回来了。
7: 是我想出去打工嘛，是你说天天没钱花，我这一出去，你又说你不放心，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6: 过去看看。
7: 好。
6: 是我让你出去的吗？你一走就是一年。
7: 我一年到头在家日子有多难过，你知道吗？你自己没本事赚钱，还不让我说？
8: 什么叫我没本事？你看看，村里有哪一家在家能赚到钱的？你要是今天走了，就别再回来。
9: 小伙子，你火气咋这么大呢？有话好好说嘛。
8: 好了好了，别哭了，擦擦眼泪。
9: 你们夫妻俩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要闹得这么僵，
7: 你谁呀？我们两口子的事儿，你管得着吗？
10: 你怎么说话的？这是我们县的董县长。
7: 啊，董县长，不好意思啊，董县长，我不知道县里面还关心我们的家庭问题。
9: 要是我有办法，让你不用离开家，又能赚到钱，和你老婆好好过日子，你愿意留在郑和吗？
7: 那当然愿意了。
10: 太好了，谢谢董县长，谢谢董县长，
7: 谢谢董县长。哎，怎么就停工了？
10: 咱们碰到一块大石头，挖不动了，怎么办？
7: 哦，行了，你们先歇着吧，我来看看。你们这谁负责呀？
11: 我，
10: 哎，
11: 廖书记，
10: 出什么问题了？
11: 地下发现了大面积岩石，挖掘机几次尝试都进不去，我已经报告指挥部了。
10: 哦，哎，我看一下。

0: 行了行了，好了好了，有解决的办法吗？
1: 有，总工说需要液压镐和液压劈裂机，他已经去联系了，可是整个南屏都找不到，
0: 整个南屏都没有。
2: 对，
0: 液压镐、液压劈裂机。

0: 哎，林宇，吴雨晴不是在交通厅也挂过职吗？她应该有办法。给你们家胡主任打个电话。
1: 我们家的？哦哦，对对对，我们家的。
0: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0: 哎，顾主任，你在哪儿呢？在
1: 大巴车上呢，刚去了松溪，他们那边的液压劈裂机坏了。哦，
0: 哎，那你吃饭了吗？你别累着自己啊。
1: 刚在车站对付两口。哦，
0: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1: 去建瓯，那边的同学说，他们那边有好几台呢，我过去试试看，能不能给他借出来。
0: 哎，那你得经过郑和呀。
1: 那你停一下，我带你吃点好吃的吧。哎呀，
0: 问问正事儿啊。
1: 林宇，我好像听到廖书记的声音了，他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
0: 没啥事儿。书记让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累着自己。
1: 是廖书记在关心我，还是你在关心我呀？哎呀，
0: 你懂的啊。
2: 我不懂。
0: 哎呀，行，我不跟你说了。
3: 书记，书记，
0: 您。
3: 您今天还用车吗？
2: 说不准，用的时候再喊你。
0: 书记，
3: 工作还是提前安排的好。
0: 你有事儿啊？

0: 书记，书记，您今天还用车吗？
1: 说不准，用的时候再喊你。
0: 书记，工作还是提前安排的好。
1: 你有事儿啊？我这要开会呢。
0: 我没事儿，我就是怕谷主任有事儿。
1: 谷主任能有什么事儿？
0: 啊，对，他没事儿。您放心。
1: 啊，
0: 我的意思是，谷主任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同志，为咱政和东奔西跑，这没日没夜劳心费神，吃不好喝不好也睡不好。
1: 你想让我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0: 不是，书记，我就是想说，谷主任为咱政和东奔西跑，天天还几大巴车去接设备，所以我想帮他尽快完成任务。
1: 你看你这拐弯抹角的，那我把你和车都配给小谷，你拉了小谷去接设备，这总行了吧？
0: 谢谢书记。
1: 这磨磨唧唧的，切！哼！刚才董县长的发言，谦虚了，我看。 你为我们政和的建设发展可是立了一大功啊，既解决了我们建设中需要的人力资源问题，同时又为我们的回归经济添了一把火。很快，谷雨晴同志就会把咱们需要的设备给借过来，这样咱们的经济建设速度就会加快。这速度一快啊，就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拆迁工作带来极大的考验。 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政和是农业县，建一个经济开发区，占地几千亩，要拆迁那么多村民的房子，尤其是迁坟这样的硬骨头，这在我们政和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产生的震动之大，工作难度之大，大家可想而知。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不但要有工作方法，更要有极度的耐心、爱心、责任心。

1: 这个数据回去好好的跟统计一下，啊，把它搞得越精。又给他董经理，
2: 三位了，辛苦辛苦您，
1: 你们辛苦。丁书记，中国好老公来了啊，送吃的哈。哎，哎，
2: 炖的是鸡还是甲鱼？
1: 哎，你想好了。
2: 我别过去。
1: 这个廖书记跟董县长啊，再谈点事儿，一会儿就完。
2: 干嘛还开会啊？啊。
1: 好，慢慢等吧。啊，我先走了，再见啊。
2: 您慢走。哎。

0: 这块儿，还有这块儿，将来是拆迁的重点和难点。是啊，这个西涧村啊，世世代代的人都住在这儿。据说已经成立了对抗拆迁联合会，说要誓死保住祖坟。哎，
1: 要不让杨主任去试试，跟他们好好谈谈。
0: 杨主任啊，他在别的村子威信倒是挺管用的。 但是这个西涧村，它情况比较特殊，祖宗文化保留的比较完整，老人说句话，比村干部都管用。我看，不一定给杨主任这个面子啊。哦，
1: 那不行就咱们去，咱们去跟他们好好谈，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
0: 廖书记，您真有耐心，我相信，有您这个耐心，我们没有啃不下来的硬骨头。
1: 这方面，
0: 我要向您学习。哎呀。
1: 其实啊，人民群众才是改革的主人呐。我们只有俯下身子，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我相信老百姓早晚会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哎，你看看。
0: 哦，对，丁书记说了，这个地方未来是有一个新的规划，是吗？
2: 这个之前呢，我们调整过一次。我想把这块儿，他，我看啊，对，就这个地方。
0: 啊。
1: 哎，老何。嗯。
3: 又给我们邱云同志送好吃的来了，赶紧进来吧。
4: 你怎么来了？
3: 赶紧赶紧！
5: 我就是一个做饭送饭的命。哎，
3: 廖书记，来跟我们一块吃吧。我看看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4: 哦，不了。哎，老何，实在不好意思，你看这忙的都忙晕了，都耽误你们正常吃饭了。
3: 不，一块吃吧。够，够你们俩吃的。你们俩边谈边吃，我在外面等着，吃完了告诉我，让我来收拾。
1: 哎，老何，老何。
3: 我赶紧回去了啊！你们赶紧吃。
4: 廖书记，这还没聊完呢。
3: 不，那是明天再说。你们吃完早点回去啊。哎，你不吃了？
4: 不吃了，你们吃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对廖书记，
4: 我就这态度，我就不想让他跟你一起吃。 你
3: 这会开的时间太长了吧？开完大会，开小会，还有完没完呢？来来来，快吃饭。
4: 我不吃，行，那我现在把他叫回来，你们俩边吃边谈，我在外面等着，行了吧？
3: 何家，你少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啊！我加了班没告诉你，哔哩吧啦没完了你。
4: 我怎么丢人现眼了？我下了班就买菜做饭，你们会开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也没吃饭呢，怕他凉了，我还抱到怀里。
0: 啊，行，耽误你们开会了，我把它请回来，你们俩一块吃，怎么了？又不对了，我怎么就这么难呢？左也不对，右也不对，那你有完没完？哎，
4: 老何，我看看，我看看，董秋云，
0: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这。 要不我们先吃口东西，好好休息一下吧。设备呢，明天再找。你都跑一天了，肯定特别累。我不累，咱今天啊，必须把那两个厂子给找了。
4: 那我累总行了吧？走，咱先去吃饭。
0: 哎呀，我说曹明宇啊，开发区的建设就等那几台机器呢，这么着急的时候，你捣什么乱呀？
4: 我就是不忍心你这么累嘛。
0: 我知道。

0: 喂，你干嘛去了？
1: 你这么快就弹完了？是啊。
2: 弹的怎么样？两台液压镐，三台液压劈裂机，租金给我们打8折，明天就能排产拉走。真的？哎呦，那太好了！我就说嘛，只要你亲自出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来，吃饭吧。
0: 你这在哪儿买的呀？啊，
2: 就在前面不远。这个面的味道还不错，你肯定爱吃。
3: 太棒了！这还有鸡腿。这片就是集体墓地。是的，山坡那面都是，附近村子的都集中在这儿，好几代了，一共有600多座。600多座，
2: 那得牵扯多少个家庭啊？
3: 对，难就难在这儿，牵扯到的人多户多，这一多就众口难调了。
4: 工作很难做呀，难做的工作我来做。哎，迁坟方案的简介书做出来没有？
5: 做出来了。这是样本，我就随便带了几本过来，书记，请您先过过目。
4: 一会儿咱们去村里转转，听听村民们的意见。走吧。听说西涧村成立了一个对抗迁坟的联合会啊。
6: 咱们就去那看看吧。老乡们，你们先看看啊，这是我们这次啊为了迁坟，出了一个新方案，有什么想法呀？可以随便说，有什么意见呢？可以随便提。
7: 让我们的祖坟真的做的，
8: 没门儿！对，坚决反对，
9: 反对，坚决反对这个做法，
10: 这个非常好，
11: 没有，这个不合理嘛，
12: 这个条都。
4: 陈大伯，要不然先听大家的看看。啊，当然呢，这迁坟是大事儿，关系到家家户户，关系到咱们民间的风俗，我们是综合考虑，也会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啊，老爷子，要不你先说两句。
13: 我叫陈草药。
4: 你好，陈老伯，我叫廖俊波，啊，是。哦，你是正和
13: 的县委书记。对。正的还是副的？正的。哦，正的都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啊，不是本地人呢。
4: 我是普城的，但是都是南平市的，都属于闽北地区，一样是老乡嘛。
13: 哦，那你是县城的还是农村的？
4: 陈草药，你查县委书记的户口啊。陈老伯，我家是乡镇的，我父亲一直在乡财政所上班，一直是个科员，工作了一辈子，都退休好多年了。哦，
13: 那就怪不得了。这话什么意思啊？哼，怪不得你敢挖我们农民的祖坟。
4: 怎么就怪不得了呢？哼，
13: 你们乡镇的不种地。 不卫生口，不靠别人帮忙，没有四邻八舍、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你们办事靠的是朋友同事，啊，反正饿不死，我说的对不对？
4: 陈老伯，您说这些是？
13: 我们农村人就不一样了，打生下来起就得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从读书。 看病，到种地、喂牲口，啊，还有，婚丧嫁娶，到修房子，哪一点不靠乡亲们帮忙？谁家没有几十上百口的亲戚？不管在家里还是到外面，靠的都是打小处处来的勤奋。我们农村人是树，哎，接地气，枝连枝，叶碰叶，大家。 长在一块儿。

0: 谁也离不开谁。您的意思，我明白。啊，你知道了就好。那我再问一句，你既然知道我们农民是树，那根是什么？
1: 让老祖宗在地下都戳我们的脊梁骨，哼，墙上挂帘子没门儿。
2: 这事
1: 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不用解释了。好，你们谁想迁就迁，你们都迁光了，我也不迁。不让我们迁坟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是有遗嘱的，我绝不会做对不起老祖宗的事儿。
0: 你一个县委书记，吃的是国家的粮，办的是全县的事，你把一门心思放在挖我们祖坟上，你耽误了县城的事怎么办啊？你不是对不起国家吗？哼，
3: 程老伯，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哼，
0: 那好，你话就慢慢说。我弟弟还有活儿，你们都没活啊？该干嘛干嘛吧。
4: 我反对。廖书记，我说的没错吧？陈草药这个人，人倔，嘴毒，脑子灵，任人都说不动他。
2: 确实是不好说服。
5: 廖书记，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2: 啊，来，你说。
5: 廖书记，刚才陈大伯在，有些话我不太好讲。
2: 啊，你说怎么了？
5: 廖书记，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和那些逼着我们卖地卖房的人不一样，而且村里大部分人都知道，迁坟是为了搞发展，都愿意迁坟，只是……
2: 只是什么？不要紧的，你跟我说。
5: 我给你保密。只是吧，这村里的老人不愿意，尤其是这个陈大伯，他威信高，周围村里的老人都听他的，再加上这风水的事儿，没有人敢担这个责任，所以刚才没人表态。
2: 哎，小梅啊，那照你这么说，如果老人们都同意了，那村民们应该都会同意迁坟。
5: 都同意不敢肯定。
6: 但大部分应该没意见的。好，我知道了。小梅，谢谢你告诉我这些。现在群众的工作很难做，人多户多，很复杂啊。
7: 再难做，我们也得想办法，是吧？
2: 是啊，是啊。
6: 哎，陈老伯，跟您道个别，我们这就回去了啊，改天我再来看你。
0: 走，等一下，
6: 程老伯，有事吗？
0: 你跟我走一趟，我拿遗嘱给你看看，早点断了你的念想。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青山埋忠骨，后人永不弃。谁把祖先忘，此仗须还清。
1: 看明白了吧？上边还按照我父亲的手印。
0: 谁把祖先忘，此仗须还清。
1: 对，这是养育之恩，血脉传承之情呢，我还得起吗？你们赔得起吗？
0: 哦，张老伯，您父亲的这封遗嘱，我可以借回去看看吗？
1: 看可以，你得打个借条。祖传之物，弄丢了，赔不起。
0: 那是当然。
2: 书记，就是这片竹林。
3: 哦，从这穿过去吧。
2: 对。
3: 好。
2: 廖书记
3: 啊，
2: 前面的那块平地，就是咱们选定的要迁坟的位置。
3: 就是那边吗？
2: 对，这个地方呢，离公路比较近，祭拜方便，植被又少。
3: 嗯。
2: 改造起来呢，造价便宜，非常适合迁墓过来。
3: 山势稳健，背山面水，这地方不错呀，是个祭祀拜祖的好地方。
4: 虽然我们都是党员干部，不讲迷信，但是啊，也要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各个方面的细节问题都应该考虑到。
3: 是啊，哎，如果600座坟同时动迁，你们有没有把握？能不能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2: 廖书记，您有办法吗？
3: 办法不敢说，不过我今天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情况，给我撑腰了。你们开始着手准备迁坟工作吧，要快。
5: 廖书记，
3: 哎，石小妹，哎，小妹，你慢点。
6: 廖书记，
3: 啊，
6: 这是给您的。
3: 这什么？
6: 啊，这是我家种的茶。别看包装丑，但是用你们城里的话说叫啊，天然无公害。
3: 小妹啊，这可不行啊！哎，我们是有规定，不能收老百姓的。
6: 哎呀，这哪算礼物呀？自家的不值钱。
5: 书记，你收下。
3: 小妹，
7: 廖书记，您就收下吧。
8: 对，
7: 这是乡亲们的心意，收下吧。
3: 啊，老张，回头把这钱给小妹送过去。
8: 别客气，别客气，这是老乡们的心意。
3: 哎呀，拿着。正好啊，我也要买茶了。咱们正和白茶好啊，一年茶，3年药，7年宝。
1: 你这次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等设备运来啊，让书记好好放你2天假，咱俩好好出去玩去。
5: 哎，有时间啊，
9: 小曹。
1: 哎呦，嫂子，您怎么来了？
9: 啊，我今天来正和支教，我刚下课，一会儿就回去了。
1: 我给书记打个电话吧。
9: 不用不用，你让他忙吧，你记得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1: 那我要跟你书记说一声吗？
9: 不用，别跟他说我来过，你就让他按时吃就行了。啊，我先走了啊。
1: 哎，嫂子再见。
9: 再见。
5: 再见，李老师，再见。哎，林老师气质不错啊。
10: 那当然了，这可是咱们书记的眼光。
3: 好了，我到了。
10: 哎呀，
3: 行了，那你们回去吧啊，慢点开。
7: 好嘞，书记。
3: 好，再见。
7: 再见。
3: 嗯。老沈。
11: 哎，廖书记，廖书记。哎，
3: 啊，
11: 那个，你们家那口子来了。
3: 你是说，
11: 哎，林老师，林老师来了。
3: 好，谢谢啊。
11: 哎哎，
3: 哦，对了，这茶叶拿着，刚摘的，拿着。
11: 好，好，好，
3: 走了啊。
11: 谢谢廖书记。
3: 出去啊。
11: 嗯。

0: 书记，啊，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1: 刚到。哎，对了，你下午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跟谷主任把设备运到工地上后，下午。

0: 我就回来了。哦，后来没出去吧？没有啊，有没看到什么人？没。嗨，刚才我进来的时候，那个门口啊，老沈说，看见你嫂子来了，我还以为……
1: 不可能吧？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哦，那也许他看错人了。行了，没事了。
2: 哦，对，书记啊，这个是我跟谷主任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给您打包了点饭菜，刚也在微波炉里热了一下，您趁热吃了吧。
0: 行行行，放茶几上吧。
2: 哎，书记，我出去了。
0: 好，去吧。
2: 生当作人杰，斯也为鬼雄，青山埋忠骨，后人永不欺。

0: 哎，明玉，你小子跟我说实话，这饭菜是你们打包的吗？
1: 啊，淑玉，这都被您识破了。
0: 你以为换个饭盒啊，我就尝不出来是你嫂子做的吗？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栗子，辛苦了，今天到哪儿了？
0: 哎呀，我刚回家，刚进门。
2: 你今天又来郑和支教了吧？
0: 你怎么知道我去郑和了？
2: 你以为我尝不出来啊？
0: 你尝出什么来了？啊？
1: 你做菜放那么多盐，
2: 还让明宇骗我是在饭店买的，我一尝就尝出来。
0: 好你个廖俊博啊！我这一大清早的又去买菜又做饭的，还要大老远给你送过去，你还挑三拣四，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啊？
1: 我知道了，
2: 你心胸那么开阔，肯定早就不生我气了。
0: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吧？那我挂了啊。

不生气，不吵架。不生气，不吵架。

老何，老何，我说你跟我闹个情绪，这别没完没了的啊！昨天没理我，今天还不理我呀？老何，这要造反呀你？老何，老何。

0: 淑娟，那个叫陈泽耀的老人家可不好对付，你想出对策了吗？
1: 对策谈不上，到时候试试看吧。
0: 您可真是见招拆招啊。
1: 明月，先掉头回县里，我还有件事要办。
2: 哎，

0: 今天怎么这么悠闲啊？就是啊，平时这时候您不该是回家去给嫂子做饭送饭吧？
1: 赶稿子，忙，没工夫。
2: 老何，这可不像您啊，听说昨晚住在办公室了？
3: 赶稿子嘛，得有点拼搏精神，对不对？现在什么时候啊？正合的非常时期。
1: 我看呀。
3: 您不像是在拼搏啊，您这悠闲的样子，更像是在想好事呢。哎，
0: 不对啊，我看你一个眼圈好像有点发黑，怪了，这别人要熬夜啊，都是两个眼圈发黑，你怎么是一个呀？
4: 李冰冰，
0: 别说了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3: 老何，县里有大领导找你，就在门口。
0: 行，我马上。
4: 还真是有好事啊！县里大领导都亲自登门拜访来了。看来啊，咱们确实跟老何多学着点儿。
1: 是啊。哎呀，
0: 麻烦呐。
1: 好事儿。
0: 非常时期。哎，
4: 好事儿。嗯。
0: 秋云，
4: 不，董秋云，
0: 怎么，来向我道歉了？
4: 何必呢？飘飘，原谅你了。廖书记，哎，
0: 是你找我吧？
4: 是是是，是要跟随采访吗？啊，我回去准备。
0: 不不不不，不，老何，
4: 我想和你聊个私事儿。
0: 啊，私事儿啊？
4: 秋云他不。
0: 你不用那么紧张啊，是这样，我早上不是去食堂吃饭吗？啊，我看见秋云一个人在那儿，好像情绪也……啊，
4: 哎，老何，你眼睛怎么了？啊，
0: 没事，我在家里自己碰的，哦，还是要小心啊。对了，老何，那天晚上你不是给秋云送饭吗？这我走了以后。 你们俩没发生什么别扭吧？
4: 没事儿，什么事儿没发生。
0: 老何，我得向你道歉。自打我来郑和以后，这个班儿加的多了，吃饭呢有时也不按点儿了，工作量也增加了。这不光是秋云，还有班子里的其他同事。说实话，你们做家属的，我得谢谢你们。哎呀，
4: 有时候都影响了你们正常的家庭生活。
0: 老何，你必须接受，你要不接受，我今天就不离开这儿。哎，老何，说句心里话，你是郑和本地人，你最清楚了。这郑和底子差，贫穷了这么多年，你说我做县委书记的，我这心里肯定着急啊。
4: 这别说了，
0: 我也是党员，听您的，全力配合您。
4: 谢谢，谢谢对我工作的理解、支持。那我不耽误你了啊，那我走了。
0: 您忙，您忙。哎，廖书记，谢谢。

0: 喂，老何，
1: 秋妍，我，
0: 你肯理我了？
1: 我。
0: 老何，你这两天在单位，你注意啊，别着凉，好好吃饭啊。
1: 你还加班吗？我给你送饭去。你告诉我，你们几个人啊？我多做点儿。

0: 赶紧给我回来。
1: 苏馆长，有人找您，在外面。
2: 哟，书记，
3: 哎，苏馆长，你好，你好。
2: 哎呀，好久不见。
3: 是啊，是。
2: 来来来，坐坐坐，
3: 来。
2: 听说郑和发展的不错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我今天来啊，给你带来一样宝贝。
2: 宝贝？什么宝贝？
3: 你看一下啊，
4: 这是我们郑和西涧村一位老伯的传家之物，说是他父亲生前留下的遗嘱。来，
3: 苏馆长，我们郑和不是在建开发区吗？需要动迁一批农户，包括坟地，难点就在这迁坟上。特别是这位陈老伯拿出了这份遗嘱，态度非常坚决，绝不同意迁坟。可是我看上面说的话是在发毒誓，像在说坟地，可我又觉得又像是在说其他方面的事情，我有点吃不准，所以专门向你讨教来了。
5: 说这是毒誓也对，这几句话就是裴胜性命所发的誓言，但说的不是能不能迁坟的事。
4: 那说的是什么？
5: 你知道，闽北是革命的老区，当年跟着红军闹农运的庄稼人，
6: 就是用这些话来起誓，愿意跟着红军闹革命，而且还按了血手印。你看，这不是吗？在我们革命文物收藏里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哦，
4: 这么说。这位陈老伯的父亲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6: 你别急，我去给你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老人家的线索。
4: 好。
7: 陈老伯，您在家吗？县委廖书记来看您了。
8: 陈老伯，陈老伯，
9: 啊？
8: 哎，
9: 谁呀？
8: 你回来了。
9: 找我干啥？
7: 又是迁坟的事。
8: 陈老伯，真是让您说对了，还是为了迁坟的事啊。来，我来。我们今天来啊，还是为了迁坟的事。
7: 哎，不是早说了吗？还有啥好说的？嗯，老祖宗的情，几辈子人的根，没啥说的。
8: 陈老伯，您这宅子有年头了吧？
7: 啊，和我年岁差不多。
8: 哎，那这么说，当年是您父亲盖的？
7: 是啊，老父亲手艺好，到现在还不漏风不漏雨。
8: 陈老伯，您知道您父亲在做铁匠之前是干什么的吗？
7: 我怎么知道？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8: 这个我知道。您父亲在做铁匠之前啊，还是一位老红军。
7: 什么？老红军？
8: 您父亲叫陈德先，

0: 20岁参加红军，第二年入了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闽北独立师的战士，参加过闽北苏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来在次战斗中英勇负伤，膝盖被子弹打穿，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再后来，红军要转移北上长征的时候，您父亲因为腿部残疾，就留在了家乡。只再往后啊。 就靠打铁种茶为生。只再后来，因为积劳成疾，没过几年就去世了。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您父亲是个铁匠，但是不知道您父亲曾经还是一位光荣的红军战士。
1: 书记，那陈老伯就是红军家属啊？
0: 那当然了。
1: 这是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0: 您可不能糊涂啊！您现在是革命后代。 得带个头，一会儿啊去参加村民大会，啊！
2: 这，廖书记啊，
0: 哎，罗翔，
2: 廖书记，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和陈老伯了。
0: 啊，啊，咱们去吧。

0: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郑和是一个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在闵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我们郑和地下党的同志就秘密建立了闵北第一个党支部，并且在各村发展了许多地下党员。陈草药，陈老伯的父亲陈德先同志，就是其中一位。 我这里有一封遗嘱，是程老伯交给我的，我给大家念念：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青山埋忠骨，后人永不弃，谁把祖先忘，此仗须还清。其实啊，这封所谓的遗嘱，就是当年
1: 参加红军的革命先辈立下的生死状。程老伯，请你上台来。啊，陈老伯，快去吧。
2: 来来来，
1: 请大伯快来。
3: 上去，
1: 快上去，书记，请你上去呢。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用广电，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跨境电商研学班赴杭州寻找突围新路径；
1: 晋江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
1: 线上线下联动，晋江帮代办服务再提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6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45万亿元。近年来，跨境电商发展趋势呈现新的变化。对于拥有雄厚制造业基础的晋江，如何抓住跨境电商这一转型期？日前，晋品出海、数贸赋能首期晋江市跨境电商骨干研学班走进杭州，寻找出海新路径。
2: 杭州作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电商卖家从获批之初的200多家增至6.5万家，增长约325倍。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10年里增长1266倍。杭州集聚了全国2/3的跨境电商平台，跨境支付结算额约占全国的40%左右。为期3天的学习课程，来自晋江制造端及外贸领域的30多名企业学员实地走进浙江工商大学影刀公司、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百家星耀、浙江金蝉布艺股份有限公司等沉浸式学习杭州跨境产业的运营模式。
3: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是比如说 AI 的运用，还有今天老师所讲的说

0: 电商的增长动力也在发生变化，跨境电商加人工智能的渗透率持续提升。跨境电商研学中，浙江工商大学跨境电商学院副院长张瑞带来跨境电商加 AI 赋能主题分享。当前随着 AI 运用深入，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结合行业前沿案例解读 AI 技术为跨境电商行业带来的变革。
1: 对于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运用，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内卷，就是低价低利润的这个空间中，给我们省一些成本，人工成本，然后多创造出一些利润出来。包括今天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广告投放的这个逻辑，希望之后在这个广告的投放当中也能节省一些成本下来。
0: 在影刀公司，学员实地了解了 RPA 自动化工具在跨境运营场景中的应用。在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麦儿芽芽科技有限公司，讲师围绕亚马逊广告底层逻辑与实操展开分享。学员走进百家星耀直播电商机构，近距离观摩了内容电商从选品到直播全流程，在金蝉布艺深入数字化车间、展厅等实地了解金蝉布艺深耕家纺纺织行业30多年，如何实现从传统制造企业到跨境电商标杆企业的转型。
2: 我觉得这次过来受益匪浅，我们已经有开始在做自己的产品了，就也有在一些平台上有开设自己的店铺去做自己的品牌，就借此机会给我们自己原本的工厂，这个工厂型的企业多拓一些，就找一些生机吧。
0: 2025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5年第3号公告，明确以出口海外仓方式、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810出口的货物，在货物报关离境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按照离境即退税、销售再核算方式办理。研学期间，浙江长丰智税创始人贾立鹏带来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专题分享。贾立鹏介绍，随着平台与税务机关数据直连已成常态化监管，对于从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的晋江企业而言，建立规范化的财税管理体系，做到业务、资金、票据三流合一，已成为出海的必修课。
3: 现在其实很多我们的原先的工厂或者是外贸的企业在转型嘛，做跨境电商嘛，就会涉及到你在发货报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报关里面的代码 F 的这种结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合规。你看现在国内国际其实都在做合规，其实整个美国其实也在做海关的数据的合规，是吧？包括所有的这个进口商资质管控，从资金层面、物流层面和税务数据层面来做合规。
0: 本次研学班由晋江市商务局晋江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今后三方将在跨境电商人才培育、产教融合、课题研究等多维度联动合作。
4: 我们晋江的产业带优势传递给杭州的产业圈，推动两地资源的互通、产业的联动。我们也希望本次研学班为起点，持续搭建两地常态化交流的桥梁，把杭州好的经验、人才、服务资源引进晋江，真正赋能竞品出海，助力晋江企业、晋江的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晋江市商务局表示，从晋江制造历经代工出海到品牌出海，从拼价格到拼品质，晋江跨境电商产业正站在关键转折点上。此次研学班以走出去学、引进来用的方式，为晋江企业打开了一扇观察前沿趋势的窗口，希望通过此次借鉴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先进实践，赋能晋江产业带出海发展。
3: 那我们晋江虽然我们的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们还存在的不少的短板跟不足，长期存在，比如说我们有产能但是缺渠道，那有产品但是缺品牌，想出好出海但是没人才。那所以说我们就是把第一站放到杭州，就是想要对标找差，然后对接更多的资源跟平台还有渠道，多方位多角度的来助力我们的这些广大的企业，来提升他们跨境运营的能力。
5: 29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6: 会议研究泉州东海通道周边配套一期工程环湖西路项目建设。

0: 涉有关事宜。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加强项目选址、立项审批等业务指导，要加快办理各项报批手续，细化方案设计，做好资金保障，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要根据项目红线做细群众工作，确保平稳完成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9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0: 现场分别举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课题研究结项证书颁发仪式、向新求治弄潮东南、晋江经验与新智生产力论文选编社科新书首发式、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社科联成立仪式和晋江市社科之家成立仪式。当天还举行福建省百场社会科学专题报告会晋江专场，邀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做专题报告。据了解，2026年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晋江设置包括主会场和全市各分会场共50项活动。在主会场设置镇街风采图片展、野生鸟类图片展，赠送社科书籍、赠送方志书籍和发放社会信用条例、敬诚敬美诚信征文绘本等活动。同时，市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同步组织分会场活动，包括专题讲座、开放展览、社科读物免费发放等特色科普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2: 29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在晋高校毕业生留晋就业创业视察监督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实地查看院校办学规模、学科专业建设、科研平台搭建、产教融合项目推进以及人才培养等情况，详细了解校地校企合作开展现状，围绕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校企供需通道、优化留晋就业创业政策环境等方面交流探讨，听取情况介绍并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立足晋江产业实际，加强校地联动，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对接重点产业需求，要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做优就业创业服务，推动惠才政策落地见效，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晋江干事创业，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抓好委员意见建议落地，破解人才引育留用难题，深化产教融合，为晋江产业集聚发展汇聚人才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吴丽婷参加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联合发改、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推动帮代办服务机制落地。
1: 这套帮代办机制的核心是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帮代办中心与园区帮代办团队的两级联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业务涵盖企业开办、项目审批、惠企政策咨询、竞品出海服务、金融服务对接等企业服务事项，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务。
2: 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代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代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

0: 线下企业可到企业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事，有委托代办意向的可直接签订代办委托协议，由专员提供全程服务。线上可通过闽政通搜索爱晋江，进入晋江快办平台，选择帮代办服务，填写相关资料完成委托，也可通过晋江行政服务公众号依次选择办事服务、晋快办平台、帮代办完成委托。接受委托后，帮代办团队将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如遇疑难复杂事项，可由业务窗口联络人提供远程指导。
1: 我们是可以语音嘛，语音就类似我们打电话了，然后视频呢，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帮办专视频，然后他直接可以那个共享，比如说共享我们的屏幕咯，哦，来帮我们看说，哎，你要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或者文字就是类似我们那个微信聊天的这种界面嘛。
0: 如今，这套帮代办服务机制已同步延伸至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含泉州综合保税区）和福建泉州晋江市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随着帮代办服务的走深走实，晋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
2: 近日，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梅岭中片区安置房项目，锦汇花园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计划2027年第四季度完工。
3: 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4: 目前锦汇花园已于9月中旬完成一个地下室封顶工作，目前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正在穿插施工。
3: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层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
4: 本项目计划于年前完成一个主体封顶结构，2027年四季度完成一个竣工验收。
3: 据介绍，锦汇花园项目设计科学，配套完善，全方位满足安置群众居住、生活、休闲等多元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梅岭中片区住房保障和居住功能，改善安置群众生活环境，提升片区整体城市品质，为推进片区更新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5: 为切实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西苑街道王厝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专职网格员、物业等组成联合检查组，对社区沿街商铺和安置房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3: 当晚，检查组实地检查王厝社区梅雨苑安置房小区和沿街商铺，重点查看小区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是否存在占用堵塞通道和封闭安全出口等问题。针对沿街商铺和酒小场所风险隐患，检查人员逐户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数值是否处于正常区域，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是否达标，核对消防器材配备数量和摆放位置是否醒目易取。
6: 阮老温暖的，阮当面叫是警官，阮也是成立一个许消防队伍10个。阮搞是房价啊，业务用许物业的，无，阮就经常都来查，无啊，拜甲拜四都大检查咯，大查咯，无，啊无，阮是两日才来查。
3: 检查不仅是找问题，更是送服务。每到一处，社区工作人员都化身安全宣传员，提醒商户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人走火灭，电断器官。
6: 全电俩，都也得规规的哦，啊，该注意安全哦，啊，全电线原本也无用的插，当然不会插，哦，要倒不插，哦，啊，我是，我应该该注意哈。
3: 下一步，王厝社区将持续把集中夜查与日常巡查相结合，落实常态化排查和回头看复查机制，紧盯沿街

0: 商铺、居民小区等不放心区域，织密织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为居民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
1: 为做好国庆期间安全保障，武甸市传统街区未雨绸缪，做好有关安防工作。
2: 目前，武甸市传统街区安保力量已经提前进入节日保障状态，重点区域巡逻、客流疏导和设施检查有序开展。
3: 我们武甸市街区呢，常态化设置了警务室、消控室，组建了一支37人的安保队伍，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一个值守巡查。那针对节日期间客流较大的特点呢，我们会进一步呢加大巡逻力度和频次，对街区呢重点区域及人流聚集区域呢进行巡查，及时疏导客流。
2: 国庆假期，武甸市以警务室为依托，由属地派出所牵头，将武甸市与中医院周边社区等重点区域建立安全联防机制，应急联动，在重要出入口、人流集聚区域设置一键报警装置，配齐防护器材和应急广播系统，实现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3: 在节前呢，我们街区已经组织开展专项的节前安全检查，对街区的灭火器、消火栓、配电室、监控等设施设备呢进行测试检查，组织对保安队伍呢开展节前培训，保障游客呢在武甸市度过一个安全、有序、舒心的节日。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我们部队啊，最近骄傲自满的情绪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总结经验、克服骄傲情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下面我们请彭总给我们做报告。
1: 用不着鼓掌，仗打得好不好，每个人心里啊都很清楚。打得好，那就给表扬。张宗逊率领的二纵，这次打得就非常好，死守力阵，困住萧金，保证了主力部队东撤的通道。
2: 宗逊啊。 我就更应该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老彭就回不来了，那也就没有机会啊，站到这儿跟大家开这个会了。哼哼，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不好的。四纵的王世泰。

0: 你打得好吗？还有你，张忠良，
1: 到。
0: 你这个政委当得称职吗？说说，是哪一个阻击的姓林镇，哪一个掩护的南庄李家？说。报告庞总，是我们四纵，警备第三旅。
1: 庞总，南庄李家的事情，我有视察之责，请求处分。处分？老子有骂名！
0: 我命令你们，要掩护一纵、二纵，打保机。你们呢？磨磨蹭蹭贻误战机，我让你们夺取南庄李家，保证全军的集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1: 没有了解敌情，擅作主张，擅自撤退，给其他的部队啊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让钱总整个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造成了全军的被动。怎么的？还不服气吗，
0: 庞总？
1: 不是不服气，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我们通讯反复失联，我们不清楚自己下一步的任务。
0: 对啊，我们派掩护要去找过你们。
1: 对什么对？
0: 通讯失联，电话打不通，我派去的通信兵，你们没见到吗？还在这强词夺理。
1: 既不通知友邻的部队，也不上报钱总，想走就走。 招呼都不打，组织纪律性呢？看什么？
0: 彭总，无论您怎么处置我个人，我王世才绝无二话。但是您不能给我们四纵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们待不起呀。

0: 还有吗？彭总，彭总，我们四纵最初的任务是在
1: 住口！王世才、张忠良，你们两个这样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2: 站住！
0: 走，
2: 把他们俩给我拉出去，
0: 是，
2: 跪在我们禁闭。
3: 走啊！还不走？出去！走走走！是。彭总，您消消气儿，啊？你们两个还愣在这干嘛？快去追呀！
0: 劝劝呀！快去呀！
3: 啊！快去追！

0: 彭总，
1: 彭总，
2: 你俩跟着过来干嘛？枪，
0: 帽子。
2: 打了这么窝囊的仗，又碰到这么两个顽固分子，真想一枪把他们全崩了。
0: 彭总，消消气，
2: 消气，消气，消什么气？
0: 你不是过河野，还有三分果呢，我都被他们气炸了。
3: 张司令，啊，彭总，我说句客观的话，如果说这仗没打好，不光四纵，咱们西野四个纵队打的都不好，再加上宜川大胜之后，咱们部队一直有这个骄傲轻敌的情绪，这是事实吧？
2: 郑勋啊，你这是在替王世泰找理由推卸责任？是，都有错误，但是四纵这个错误是不是最严重的？
0: 是，很严重，而且不可原谅。这个王世泰啊，这就知道说自己有困难，打仗哪个部队没有困难？是，啊，不过这次他们确实。 有实际困难哦，你看，裴昌会的兵团，行进速度如此之快，马吉元的骑兵增援的也这么及时，这么坚决，这放在以前，胡宗南跟马家军他们可是见死不救的。
2: 是是，
0: 这次却配合的如此默契。可见啊，宝鸡一战被我们打疼了，所以他们背水一战，倾巢而出。彭总啊。
1: 咱们今天开会，不就是想为了好好总结这件事情吗？总结，单总结是不够的，不能总是在客观上找理由。要在主观上找问题呀。如果一开始就按照既定的这个方针去办，该阻击的坚决阻击，该死守的寸土不让，这个仗还能打成今天这个样子吗？现在这个部队呀，一遇到顺风仗，
2: 嗷嗷叫，一碰到这逆风仗呢，鸡飞狗跳，稀里糊涂啊！四纵这次打的这个滑头仗，其实就是绕着困难躲着困难走，批评他怎么了？还强词夺理，这样下去以后这个仗还怎么打？彭总说的对，太不像话了。如果四纵再在这个王世泰的手下，这仗以后真的没法打了。 俗话怎么说来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哎，我说的是王世泰，是吧？你瞧他今天在大会上啊，当着所有人的面，敢顶撞彭总。彭总，不用把他押到军事法庭去，我现在就地正法。
0: 张司令
2: 啊，
0: 你说的对，交给我。
2: 哦，
0: 我去。
2: 好。
4: 看着我干嘛？快去拦着他呀！是，
5: 主持。哼哼，哼哼，二将配合的不错呀。
6: 好好写检查啊，把检查写好了，咱去给彭总认个错。
5: 认错可以，但不是咱四纵的错，咱也不能大包大揽。
6: 咱俩现在是态度问题。
0: 咱俩要端正态度，这要不是中勋把咱俩拖出来，那彭总真拿枪把咱俩毙了。
7: 毙了我，我也得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让我说实话，我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0: 还你那一关，你先想想怎么过我这关吧。有什么后话，说吧。
5: 中勋，你啥意思？
0: 毙了你们啥意思啊？
5: 别开玩笑了，
0: 谁跟你们开玩笑？站过去，站起来。

0: 你们俩今天在会上什么态度？尤其是你，王师太，什么态度？
1: 我什么态度？我如实反映真实情况，我错了吗？真实情况是你们这一仗打得糊涂窝囊，是差点让人断了后路，全军都回不来。
2: 我们也真的很冤啊，
3: 那电话线断了，那联系不上。
4: 接到命令，我们就立刻赶到了指定位置，可是到了地方以后。 跟钱总又失联了，接不到命令，我们只能原地待命吧。
0: 王师太，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
4: 我有错，我认，但我并没有全错呀。战役一开始，我们四纵就到处在救火呀，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到我们四纵身上。
0: 还犟，你还犟？
4: 我陈述的是客观事实。
0: 你是不是又枪了？你看，
5: 这是干啥呢？

0: 你干啥？咱们从赵军、关中一路走过来十几年老伙计了，你这干啥嘛？你还有脸说？仗打成这样，你们不嫌丢人？你们不嫌丢人，我都觉得丢人。是，我们给咱关中子弟丢人了。
1: 主席，你今天就是毙了我，我也得把话说清楚，要不然我这个心里头，我是真委屈啊！我是对你真是头撅驴你。当年杜恒把你从班长提到团长。 老刘给你当参谋长，你见他喊过一句委屈吗？就你委屈。革命20年了，谁没点委屈？你们俩给我好好写检讨。委屈的话不说，检讨的部分诚恳深刻。

0: 彭总干啥呢？在屋里憋了一天了，什么人都不见。彭总，嗯，回来了？啊，毙了吗？我怎么没听到枪声啊？嗨，不是我下不去手啊。哦，一到金密室，俩瓜怂，怂货。
1: 在那儿写检讨呢，嗯，我看了，还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说了，明天上午来给你请罪，任由你处分。哼哼，检讨、请罪，我最恨的就是这个东西。早知道让你别犯错误啊！你知道吗？战场上的指挥员，你犯一个错误会给部队带来多大的危害啊？啊？
0: 是，
1: 像这样的人，就是枪毙。哼。
0: 真要毙了，当然。好，只要您消不了这个气，我这就给他们崩了去。
1: 行行行行行行，我还不知道你吗？嘿，行了，别给我吹牛了啊！请坐，快来吧。哎呀！
0: 毕也毕不了，帮我看看工作总结吧。那不必了，听您的。彭总，
1: 嗯，
0: 这咋还写着写着，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去了？
1: 什么叫揽到自己身上去了？问题出在下面。 那责任不在上头吗？我这是当司令员的，这必须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呢。实事求是的说，这回啊，是我呀骄傲自满了。我对胡马呀相互支援的这个兵力估计的不够，再有呢，对裴昌会兵团行进的这个速度，哎呀，这是我没想到的。
0: 哎呀，彭总啊，您这胸怀真让人佩服，怪不得林伯渠主席这么夸您呢。德怀德怀，有德可怀，有威可畏。
1: 行行行行，
0: 心服口服。
1: 中学呀，哎呀，不用给我唱赞歌啊，这都不是你的风格。
0: 实话实话。
1: 下面呢，咱们还有很多大仗要打。 这次这个仗没打好，大家呀，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惩罚谁，怎么怎么样，而是要找问题，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根本。

1: 回去啊，我也带着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趁着这次机会，让各个纵队好好进行一次整训和反思。
0: 好，
1: 好，那您忙吧，我回了。
0: 哎，往哪儿走啊？不给我了？
1: 啥不给你了？啥不给？枪啊，人没毙了，枪也没了。
0: 哦，
1: 在呢，哎。 就把枪还不就送我了？
0: 送你，贺老总不送你一把了吗？别那么财迷了。
1: 贺总，
0: 嗯，
1: 不是我财迷，
0: 哦，
1: 是有人。
0: 走了走了，哎，来来，你说完。
2: 小气。

0: 倒腾的那批粮食可卖完了，趁着现在黑市上的价格还不错，咱赶紧多倒腾几批呀！你敢不敢声音再大一点啊？让全乡人都听见。我跟你讲，你们几个最近给我消停一点。听说西北局那个习书记最近要来黄龙兴去视察，咱们先收手，等他一走，咱们再干一批他的。啊，
1: 好。 走走走走走走了，开会，开会了，放下，放下，放下，该开会了，开会了，集合，集合，集合了，集合了，快快快！哎呀，快快快！哎呀，快快快！哎呀，快快快快快！集合，别晒太阳了，快，集合，集合，开会了，开会了，乡亲们，开会了，开会了，过来，过来，过来！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宣布啊！这个西北局的大首长要来到我们这里视察工作，这个首长有多大？ 我跟你们讲，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首长，激动不激动？反正我是非常激动，所以首长一会儿到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热烈的欢迎，好不好？现在跟我练习一下，来，热烈欢迎，欢迎首长，欢迎领导，热烈欢迎
2: 贾乡长，乡长，
3: 小商量的，
2: 乡长，习书记人已经到了。
3: 到了，在哪儿？你们这地上的啥肥嘛？
4: 谷粉、牛粉、驴粉，他们和到一块全倒在地里了。
3: 哎，对对对，这粪上的好啊。可这苞谷种的啥品种？这俺也不知道这啥品种，俺一直种的就是这苞谷。
4: 啊！我听说边区政府给咱新区调拨了一批优良品种，
3: 那俺不知道，俺这都多少年了，一直种的就是这种苞谷。那咱这一家有几亩地嘛？
4: 哎，我屋里四口人，不到5亩地。
3: 那这一年够不够吃？
4: 哎呀，不够吃，根本不够吃。
3: 这交了公粮以后，怎么剩下啥了？这一些人还饿肚子呢。
4: 哎，我一年哦交2回粮食，交完了以后，怎么剩下多少？
3: 你们咋交2回公粮嘛？你看哦，我第一回交的粮食，让附近我土匪给抢了。我家乡上还说是我们要支援解放军、大声张，要交粮食。
4: 要让共产党看到我们新区人的政治觉悟，哎，这个事情还不敢往上头捅。哎，
5: 你听他给你胡说哩！我跟你说，我带头称粮食的土匪，就是他家乡长的亲戚。要我说，他俩是一伙的，把我粮食倒卖出去，赚高价哩。
2: 习书记，习书记，
5: 哎，快快快快快，让一让一让一让！
6: 啊，行行行，
5: 习书记，习书记，哎呀呀呀呀，习书记，您就是西北局的习书记？
6: 我是。
5: 呀，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我是乡长贾开明，呀。 听说西北局的大首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这穷乡僻壤视察工作，那乡亲们都激动坏了，都列队欢迎您呢。走走走走走。
6: 哎，
3: 你咋知道我来吗？
5: 啊，县上通知的。
3: 谁通知的？
0: 啊，是这，习书记，您先跟我到乡政府，啊，您一路长途奔波，辛苦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边吃边聊。
1: 不用，我们带了干粮，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哎。
2: 香囊，除了咱这平地，山地上种的啥嘛？啊，这山地种的是豆子，
0: 这豆子收成咋样啊？这个是绰绰有余，绰绰有余。
2: 这豆子怕旱啊，这挑水上去可不容易啊。
0: 今年雨水足，大夏的粮食。
3: 除了交公粮以外，各家各户都吃不完，根本不吃不完。哎，
0: 肖乡长，
3: 书记问的是乡亲，你别老替乡亲答话好不好？
0: 是是是，我这不是怕乡亲们不了解地理的情况吗？
1: 乡亲们种了一辈子地，不了解，你了解？
4: 一会儿回去了吃啊，
1: 看住！
4: 哎，不用不用，来，我回去吃，我回去吃，对，吃着。这，娃，慢慢吃，别噎着。
1: 你
4: 身上这么脏，你也别吃。
3: 哎，
4: 也不饿，我娃吃，我娃吃，
3: 娃。
1: 哎，够了够了，都给你。哎，我要吃。这么好的地，却种出这样的庄稼，老百姓还饿肚子。乡长，不要怕啊，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想了解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有啥心里话？ 一五一十说出来。

0: 习书记，抽烟抽烟抽烟！哎呀，贾乡长，哎，还是你菜。
1: 这次京粮任务你们小二白车子最好，我估计习书记召开这个会，又表扬你，下次还给你升官了。哎呀，你的思想觉悟啊，还有待提升。表彰、升官，你觉得我贾开明会在乎这些？
2: 我在乎的是对党的忠诚，哎。
1: 党既然把任务交给了咱，那咱必须是坚决完成。别看我的官职不大，那作用可大着了。哎，征粮任务要完不成，哎，那解放军就打不了胜仗，那能行？
0: 田连长，那你就给大伙说说，你是怎么完成的征粮工作？
1: 哎，习书记，出去。
0: 那好，那我就讲一下啊。 关于这个征粮任务啊，的确是很有难度，我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顶住了各种压力，才坚决完成。有很大一部分百姓啊，思想觉悟确实是不高，就是不想交粮食，还跟我讨价还价。你说，都是乡里乡亲，我呢也是左右为难。但是呢，党的任务在头顶。 我绝对是公私分明，对于那些油盐不进的老顽固，我准备就是用上一些革命的手段了。
3: 上啥手段？
0: 那手段可多了，比如说这个，就是苦口婆心的给他们讲道理，没白没黑的给他们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粮食实在交不上来呢，我就把我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给填补上。
3: 胡说八道。 贾开明，你真是我见过最恬不知耻的人。把我拽起来！
0: 等会儿，哎，习书记，哎，习书记，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3: 从何说起？
0: 啊，
3: 你勾结土匪，倒卖粮食，欺压百姓，一年挣两次粮，让老百姓饿着肚子，你自己大发横财，你狗日的坏到极点啊你！
0: 哎呀，习书记，你这是听谁胡说八道？这绝对是冤枉啊！
4: 冤枉，第一次。
0: 是6月初3，你们在西安黑市倒卖25担粮食，第二次又倒卖了20担，两次一共卖了150块大洋，都是事实吧？贾开明，
4: 冤枉你了吗？
0: 哥，听不懂你在说啥呢？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激动我的工作成绩。
3: 韩叔，
0: 到，
3: 把人带进来。
4: 是。
0: 不是，习书记，肯定是有人激动我栽赃陷害呀！习书记，你可不要听他们胡言。你看。
5: 贾开明，这个人我不用再向你介绍了吧？长官，真不是我干的呀！
0: 叔，那粮食可是你让我们卖的，那大头的钱不都给你了吗？
5: 钱不给你了吗？
0: 弟兄们没分到吗？
3: 韩叔，把他拉出去。
6: 是。
3: 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
2: 大伙儿都回去吧。
3: 江书记，你留一下。
2: 子乔啊，你我在关中就一起工作了，咱是老伙计了。你这工作咋干的嘛？
3: 是我工作失职，我有责任。
2: 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是说呀，如果各个乡。
1: 都像贾开明这样的人在，不用国民党杀回来，老百姓就把我们赶走了嘛。当然，我也知道新区的工作难做，缺人手，而且我听说最近附近还有匪患。
2: 是啊，就在昨晚，宜川一个村子里刚派过去的两个干部，又被土匪和敌他杀害了。还有，村子被抢，公粮被抢。 也不是发生。

0: 我这人手不够，严重缺干部。像贾开明这样，从国民党政府里留任下来的，身上有很多的恶习，我们只能一边观察，一边留用。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1: 出问题不怕，我们一起解决嘛。
0: 这样，我把刚调来的警卫营留给你，留下来帮助你们。
1: 郑军同志，
0: 你听我的，就留给你们。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剿匪。这些土匪，大多数也都是穷苦人家的娃娃。我们还是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于缴械的要从宽，甚至要奖励，好好改造他们。
1: 好，我一定按照这个方针落实。
2: 关于你说新区缺人手，我从西北局调了一些老区干部来帮助你们，应该很快就到了。啊。
0: 太好了，周军同志，谢谢你。咱们就不客气了。子秋啊，关于土改你也是老干部了。以我看呢，黄龙新区啊，今年就不要搞这个土改工作了，把重点工作就放在发展生产上，你看怎么样？
1: 好。哎呀，跟你这么一聊啊，我的工作思路一下就清晰了。

0: 徐书记，徐书记，
1: 辛苦了，辛苦了，一路辛苦了。你要的杠子我们都征调过来了。
0: 好，好，好，好，来，来，
2: 谢谢，谢谢。
0: 于文同志，
3: 老袁，
0: 一路辛苦了，一路辛苦了。哎，徐书记，人都带来了，你给大伙讲两句。
1: 好。
0: 同志们，下这么大的雪，大家一路辛苦了。接下来啊。 我们要投入到新区的工作当中去，面临的都是新情况、新问题，肯定要比老区要困难得多。所以啊，希望大家要做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花点时间到第一线去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因测施政。
1: 哎，徐书记，这个好办，我组织人手下去调研，请徐书记放心。
0: 那肯定放心啊。
1: 你马明芳同志是匹老马，老马识途肯定没问题啊。
4: 徐书记，这是将我的军呢。你徐书记啊，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定要分开，要注意工作方法。我这耳朵啊，都快听出茧子来了。
0: 我在老马同志面前，那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啊，咱们稍微休整一下，吃口热乎饭。
1: 然后马上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去，好不好？
5: 好，
0: 好，好的，好的。来，同志们，跟我来。
5: 我拿吧，我自己能。
0: 秦老师，您得稍等一下。
1: 您现在是西北局的书记，
5: 您老老实老实的，叫我老秦就行。
0: 那可不行，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师。嗨，
1: 徐书记，有什么任务你就交代吧。
0: 来，先坐，坐，坐，坐，快。
5: 哎呀，
0: 来。
1: 来，哎，
0: 挪挪手。
5: 好。
0: 去年9月份，王石金在西安被捕叛变，导致我党的地下情报系统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元气，所以省工委的赵伯平同志和我商量，希望能派你去西安，领导秘密战线工作。好啊。
1: 这是我老本行啊！是啊，我们马上就要解放西安了。您到了之后呢，不仅仅是秘密战线工作，还要想办法尽快搞到西安的城防部署图，想办法去策动西安城内武装力量起义，包括厂矿企业、工商团体的引导和保护工作。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是也很危险。
5: 所以，秦老师，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金书记，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我在西安等着你们。
1: 那就辛苦秦老师了。
5: 不辛苦。
1: 快，赶紧吃口东西。
5: 哎，好。好。哎呀，这雪真大。

0: 主席啊，仲勋同志关于这份新解放区的工作报告啊，谈得非常好。嗯，尤其是基本区、街地区、新区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的办法，完全可以成为以后我们管理新解放区的基本框架。
1: 我看仲勋同志的这份报告，有必要立即下发各中央局。 打铁要趁热，不要等过夜。陕北呀，是我们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我们的福地啊。我们马上要在全国各个战场和蒋介石的军队展开决战。决战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解放区啊。
2: 现在的形势发展得很快，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淮海战役已经全面展开。
3: 我们华北军区部队啊，已将傅作义集团控制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封闭了他所有南逃和西逃的路线。由此以来，傅作义已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啊。
1: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在眼前了。所以啊，我们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啊。我看，我们应该考虑啊，尽快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解放全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政府。
4: 等诸多问题啊！您叫叫。现在播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1949年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3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
5: 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胡长官，坊间有些传言，我想说给您听听，不过您可不要生气呀。
6: 说，
5: 坊间传言，西安是13朝帝都。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龙凤呈祥。唯独对于您，这里却是不祥之城啊。
6: 为什么呢？您想想，西安城往南20里是什么地方？终南山呐，终南捷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的字是寿山，寿比南山。 这个终南山有终了之象，犯冲。我胡宗南是军人，不信这个邪。
5: 坊间传言也好，共产党的手段也罢，现在确实是大势已去啊。东北、华北、徐蚌全线溃败，国府已有轰然坍塌之象啊。
6: 吾思也，吾为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懂吗？

0: 关中啊，天府之地，我手里有几十万精兵强将，我就在这儿，进可攻，退可守。胡长官，您有没有考虑过汉中啊？北有秦岭之险，南有巴山阻碍，那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一旦形势翻转，可以北出秦岭，重掌西北。
1: 一旦大势已去，就南下巴蜀，蜀道难，攻之更难，易于防守啊！
0: 我知道，您是黄埔之光，蒋总裁的学生，但现在的党国已经不再是蒋总裁的党国了。
2: 仁兄，小事我胡宗南可以，小事总裁。

0: 你快坐。
1: 哎呀，你看
0: 没事，嫂子都要生了，你快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
1: 丽珍呢？咋没跟你起来啊？
0: 她一会儿就来了。哎，还有个事儿，你跟仲勋得一起帮我拿拿主意。
1: 啥事儿啊？
0: 说是他们学校有个男娃喜欢俺家丽珍。这丽珍。

0: 好像对他也有点意思，这不是好事吗？
1: 说明李真也是大姑娘了。
0: 哎呀，这人品行不行呢？你跟仲勋还是要帮我看看。
1: 哎呀，嫂子，现在是婚姻自由，你让人李真自己做主。
0: 那可不行啊，你跟仲勋总得帮我相看相看啊。
2: 秦书记，大家都说咱西北野战军要改名称了。
3: 是啊，新年新气象，咱们西北野战军啊马上就要改成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了。
2: 第一野战军，哎呀，这名字多好啊。那天我跟张秘书说呢，咱就得是第一。
3: 想当第一啊，那就得不断努力。接下来咱们要接管的城市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最缺的就是干部。你小子脑袋瓜子好使，学东西快，所以我打算过完年就把你送到干部培训班去，好好学习学习怎么接管城市。
5: 好事啊，柱子。
2: 徐书记，我要走了，谁给你当警卫员啊？
3: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
2: 关键是我舍不得你了。
3: 你个瓜娃，老大不小了，哪那么磨磨唧唧的？你，还有你，以后啊，不光是工作问题，包括个人问题都得解决好。给你们的新年礼物。
5: 谢谢习书记。
3: 都记住啊，再好的记性也不如这烂笔头子。以后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2: 不是，习书记，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好了好了，这大过年的，你别说让憨柱了。憨柱啊，去给嫂子打点水。哎
3: 哎，干活干活去，
2: 走走走走走，打水了，别说了，走走走，
5: 小心小心，
2: 走走走走。
3: 哎呦，你看你这脸上衣服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包了，你在那儿坐着，我来啊，我来包。
1: 你会包吗？
3: 你坐那儿。来，来，我来啊，来给我，来我来。
6: 齐叔叔，齐阿姨，过年好！
3: 哎，丽珍来了，来来来。哟，这是谁啊？哎，这不是《群众日报》的张光同志吗？你咋来了？
7: 嗯，这不过年呢，我来看看你，也看看齐心阿姨。
3: 哦，
8: 齐叔叔。这是我严大的同学。
3: 哦，同学，同学，同学好。来来来，坐坐坐，坐这儿。哎，来，
8: 坐这儿来。哎呦，你莫动，你莫动啊！
3: 老嫂子，这娃你见过了？
0: 啊，就见过一面。啊。
3: 哦，哎呀，这娃我可熟啊！哦，可以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哦，他答王志温，这在关中分区的时候跟我就是老同事、老朋友。哎，这娃呢，随了他答了，老实孩子，啊，从小爱读书、爱看报，还写了一手好东西。13岁到的关中分区吧，还是我把你送到马兰迪尔师范局读书的，我说的没错吧？
7: 没错，徐书记。我是王志文的儿子，参加革命的时候改的名字叫张光，寓意是追求光明的意思。后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就随军做了记者。
3: 嗯，喜欢李真。
7: 啊。
3: 哎呀，好好好，同学好，那你以后可不能欺负我们家丽珍啊。
6: 习叔叔，我们就是同学。
3: 同学？我说的就是同学啊，那同学也不能欺负同学啊，那你们是啥关系啊？
1: 好了好了，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3: 好好好，不说了啊，那你们。

0: 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习叔叔，我刚报考了哈尔滨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过完年就去上学了。
0: 好，学医好，治病救人，功德无量。张国福一起去吗？
2: 我肯定常去看看。
0: 对，常去看看。李真啊，你这个选择好，习叔叔坚决支持。他去哈尔滨，那我要跟秀山同志打个招呼，得好好照顾一下我们孩子。
1: 不用不用，习叔叔，我在报考的时候，父亲那一栏就没填，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刘志丹的女儿，就对我特殊照顾。
0: 好孩子，就该这样。
3: 李真这孩子差不了，别操心了。
0: 对，哎呀，那你们俩以后啊，就要互帮互助，啊，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啊，然后相。
3: 别然后，你赶紧把饺子下来吧。
0: 对，煮饺子，来来来，
4: 饺子下饺子，
3: 下饺子来，
4: 来来来，搭把手，把衣服脱了。
0: 来来，
3: 好。
0: 哎呀，那我说两句啊。今天啊，是1949年1月28号，大年三十儿。是齐秦提议啊，要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请老嫂子和丽珍到家里来吃个团圆饭。这又临时多了个张光，这就更圆满了啊。而此刻呢。平津战场，古都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蒋家王朝覆灭在即，我相信啊，历史一定会铭记着新的一年。这也必将是我们中国人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一年。来，祝大家过年好！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0: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趁热吃啊！
3: 吃饺子。
8: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现在开始。同志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役以后啊，国民党的主力已被我们全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也只剩下了100多万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这个方式，无外乎是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同志们，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啊。
9: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8: 最后，我要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从全国战场来看，北面我们还有两个大麻烦，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尤其是太原，必须要尽快解决。
1: 老彭啊，太原战役在即，向前同志突发重病，中央决定派你到太原去，协助组织太原战役。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2: 但是主席，我有个请求。
3: 您说。
2: 我拿下太原以后，中央能不能考虑给我派两个兵团西渡黄河，协同我跟湖东南海二马做最后的决战？
0: 好，就这么定了。我呀，把十八、十九兵团都派给你。
3: 谢谢主席。
2: 何龙同志。 你的工作也要调整一下，中央决定想安排你参加绥远问题的第二次谈判。
0: 好的，主席。抗战时期，我的房地和副座驿邓宝山的房地多有交集，一起并肩作战过，这样一来正好可以跟他们仔细谈谈。
4: 中央也考虑到这个情况，解决绥远问题。
0: 你是最佳人选呐！绥远问题解决呀，整个北方就大局已定了。嗯。
2: 王胡子，
5: 嗯。
2: 老彭和贺龙同志暂时回不了西北了，西北这副担子就要落到仲勋，还有张宗逊等同志的肩膀上了。放心吧，主席。
5: 目前啊，西北呢，可以说胡宗南这是节节败退，大势已去。马步芳一定会支援他的。
6: 我告诉你，王胡子，你可不能大意。
5: 胡宗南这家伙，重点守卫的，他一定是西安、咸阳、宝鸡这一带。你们可以把主力先撤到那黄陵、宜君、白水。
0: 和大荔以北地区进行休整，但是，可是要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还有啊，你们在军事上，要在陕中多打几个大胜仗，先解放渭北，然后直逼关中平原。
2: 是主席，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一定解放大西北。
0: 好，周勋啊，你们西北的几个同志啊，各自肩挑重担，本来是一起来的，现在却没有办法一起回去了啊。
1: 主席啊，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针对西北的特殊情况。 我想恳请中央能给我们西北局一些特殊政策和权利。啊，你想要什么政策和权利啊？
0: 在军事上，我们解放大西北应该是指日可待。但是，接下来怎么治理，或者说怎么治理好大西北，的确存在很多实际困难。比如说，西北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宗教也多，那能不能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们将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嗯，这个问题，恩来也和我讨论过。朱学，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朱学啊，西北面积有330多万平方公里，光一个新疆。 就160多万平方公里，有6个湖南那么大呀！可西北人口呢，却只有2300多万。人口虽少，但是少数民族却很多。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民族，也没人能搞得清楚。而在这些民族里面，到现在有的还保留封建领主制度。

0: 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制度，再加上宗教问题，除了道教、佛教、基督教，比如像伊斯兰教，里面又分多个教派门派，这民族问题加上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啊，能不能处理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
1: 将是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嗯，首先，你总结的很清楚啊。西北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情况非常复杂，我大致了解你想要什么特殊的政策和权利了。就是碰到特殊情况下，你们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 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你这个习仲勋，胆子不小啊，啊，敢跟中央要政策、要权力。不过我了解你，你这个人没私心，永远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权利，我给你啊。
2: 我呀，还要送你四个字：慎重、稳进呐。是，我一定严格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办。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可是他们没有具体讲我们该如何处理多民族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国家，尤其是现在，我们大西北目前 要面对的特殊情况，解决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好比抓住了西北的牛鼻子。你现在是西北地区的大管家呀，仲勋，你尽管放手去干，中央对你充满期待，我毛泽东就是你最好的后盾。是。
0: 七七，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祝你节日快乐。我到西柏坡4天了，今天你们过节，我们休会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仲勋，仲勋，
3: 哎，
0: 潘老总，来坐坐坐。
3: 忙什么呢？
0: 没忙啥。
3: 写家书呢？是啊，出来这么些天了，得写封信。还有啊，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见过老岳父呢。
0: 哦，
3: 所以我打算趁着这次开完会去北平，看看他老人家。
0: 那这是第一次见老丈人啊。
3: 是啊，头一回。
0: 那你得好好准备准备。
3: 你有钱吗？
0: 有钱啊！你有多少钱掏出来我看看。你要用钱啊？我看看还不行吗？都给你。不是你啥事儿啊？啥事儿？大喜事儿！
3: 你得请客，1号生的贴心小棉袄，你说你该不该请客啊？该请该请，
0: 周军，恭喜！请客请客，必须请客，
3: 把大家叫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0: 你先别激动，你先把钱收着。不不不不不。
3: 说了请客必须请啊！你先拿着，咱请大家喝酒喝酒。
0: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第一次见老丈人，那不得置办点像样的行头啊！
3: 啊，不用置办，我就这点去就行。
0: 再说了，你这点钱，
3: 买件衣服都不够的。我再给你添点。
0: 别，这可使不得啊，这我不能要，不能要。
3: 我又不是给你，
0: 你不，我这是给孩子的，
3: 拿上。
2: 那给孩子的这

0: 这是不是少了点儿？就这些，没了。我跟你岳父齐厚之先生打过交道，这个人为人正直，是个好人呐。他是国民党，可他的子女都是共产党。他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参议，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 你到了北平，见到岳父齐厚之先生，一定代我问声好。
2: 放心吧，一定带到。您来了，岳父。
3: 哦，
2: 你好，你好。
3: 仲勋，知道你时间紧，马上又要回去了。爸爸说，索性。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跨境电商研学班赴杭州寻找突围新路径；
1: 晋江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
1: 线上线下联动，晋江帮带办服务再提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6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45万亿元。近年来，跨境电商发展趋势呈现新的变化。对于拥有雄厚制造业基础的晋江，如何抓住跨境电商这一转型期？日前，晋品出海、数贸赋能首期晋江市跨境电商骨干研学班走进杭州，寻找出海新路径。
2: 杭州作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电商卖家从获批之初的200多家增至6.5万家，增长约325倍。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10年里增长1266倍。杭州集聚了全国2/3的跨境电商平台，跨境支付结算额约占全国的40%左右。为期3天的学习课程，来自晋江制造端及外贸领域的30多名企业学员，实地走进浙江工商大学影刀公司、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百家星耀、浙江金蝉布艺股份有限公司等沉浸式学习杭州跨境产业的运营模式。
3: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是，比如说 AI 的运用，还有今天老师所讲的说这些具体的技术，都能够给我们在平常的经营中有一些启发。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其中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细分口径看，上半年个人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额达528.4亿美元，同比下降5.8%。但 B2B 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额23.5亿美元，同比暴增119.7%。跨境电商的增长动力也在发生变化，跨境电商加人工智能的渗透率持续提升，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研学中，浙江工商大学跨境电商学院副院长张瑞带来跨境电商加 AI 赋能主题分享。当前随着 AI 运用深入，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结合行业前沿案例，解读 AI 技术为跨境电商行业带来的变革。
3: 对于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运用，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内卷，就是低价低利润的这个空间中，给我们省一些成本，人工成本，然后多创造出一些利润出来。包括今天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广告投放的这个逻辑。希望之后在这个广告的投放当中也能节省一些成本下来。
2: 在影刀公司，学员实地了解了 RPA 自动化工具在跨境运营场景中的应用。在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麦儿芽芽科技有限公司，讲师围绕亚马逊广告底层逻辑与实操展开分享。学员走进百家星耀直播电商机构，近距离观摩了内容电商从选品到直播全流程。在金蝉布艺深入数字化车间、展厅等实地了解金蝉布艺深耕家纺纺织行业30多年，如何实现从传统制造企业到跨境电商标杆企业的转型。
4: 我觉得这次过来受益匪浅，我们已经有开始在做自己的产品了，就也有在一些平台上有开设自己的店铺去做自己的品牌，就借此机会给我们自己原本的工厂，这工厂型的企业多拓一些，就找一些生机吧。
2: 2025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5年第3号公告，明确以出口海外仓方式、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810出口的货物，在货物报关离境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按照离境即退税、销售再核算方式办理。研学期间，浙江长丰智税创始人贾立鹏带来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专题分享。贾立鹏介绍，随着平台与税务机关数据直连已成常态化监管，对于从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的晋江企业而言，建立规范化的财税管理体系，做到业务、资金、票据三流合一，已成为出海的必修课。
5: 现在其实很多 我们的原先的工厂或者是外贸的企业在转型嘛，做跨境电商嘛，就会涉及到你在发货报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报关里面的代码 F 的这种结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合规。你看现在国内国际其实都在做合规，其实整个美国其实也在做海关的数据的合规，是吧？包括所有的这个进口商资质管控，从资金层面、物流层面和税务数据层面来做合规。
2: 本次研学班由晋江市商务局晋江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今后三方将在跨境电商人才培育、产教融合、课题研究等多维度联动合作。
6: 我们晋江的产业带优势传递给杭州的产业圈，推动两地资源的互通、产业的联动。我们也希望本次研学班为起点，持续搭建两地常态化交流的桥梁，把杭州好的经验、人才、服务资源引进晋江，真正赋能晋品出海，助力晋江企业、晋江的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晋江市商务局表示，从晋江制造历经代工出海到品牌出海，从拼价格到拼品质，晋江跨境电商产业正站在关键转折点上。此次研学班以走出去学、引进来用的方式，为晋江企业打开了一扇观察前沿趋势的窗口，希望通过此次借鉴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先进实践，赋能晋江产业带出海发展。
5: 那我们晋江虽然我们的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们还存在的不少的短板跟不足，长期存在，比如说我们有产能但是缺渠道，那有产品但是缺品牌，想出好出海但是没人才。那时候说我们就是把第一站放在杭州，就是想要对标找差，然后对接更多的资源跟平台还有渠道，多方位多角度的来助力我们的这些广大的企业，来提升他们跨境运营的能力。
1: 29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7: 会议研究泉州东海通道周边配套一期工程环湖西路项目建设有关事宜。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加强项目选址、立项审批等业务指导，要加快办理各项报批手续，细化方案设计，做好资金保障，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要根据项目红线做细群众工作，确保平稳完成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9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7: 现场分别举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课题研究、结项证书。

0: 颁发仪式，向心求治，弄潮东南，锦江经验与心智生产力论文选编社科新书首发式，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社科联成立仪式和锦江市社科之家成立仪式。当天还举行福建省百场社会科学专题报告会锦江专场，邀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做专题报告。据了解，2026年锦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锦江设置包括主会场和全市各分会场共50项活动，在主会场设置镇街风采图片展、野生鸟类图片展，赠送社科书籍、赠送方志书籍和发放社会信用条例，敬诚敬美诚信征文绘本等活动。同时，市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同步组织分会场活动，包括专题讲座、开放展览、社科读物免费发放等特色科普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1: 29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在进高校毕业生留进就业创业视察监督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实地查看院校办学规模、学科专业建设、科研平台搭建、产教融合项目推进以及人才培养等情况，详细了解校地校企合作开展现状，围绕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校企供需通道、优化留进就业创业政策环境等方面交流探讨，听取情况介绍并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立足晋江产业实际，加强校地联动，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对接重点产业需求，要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做优就业创业服务，推动惠才政策落地见效，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晋江干事创业，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抓好委员意见建议落地，破解人才引育留用难题，深化产教融合，为晋江产业集聚发展汇聚人才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吴丽婷参加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联合发改、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推动帮代办服务机制落地。
1: 这套帮代办机制的核心是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帮代办中心与园区帮代办团队的两级联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业务涵盖企业开办、项目审批、惠企政策咨询、竞品出海服务、金融服务对接等企业服务事项，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务。
2: 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代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代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
1: 线下企业可到企业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事，有委托代办意向的可直接签订代办委托协议，由专员提供全程服务。线上可通过闽政通搜索爱晋江，进入晋江快办平台，选择帮代办服务，填写相关资料完成委托，也可通过晋江行政服务公众号依次选择办事服务、晋快办平台、帮代办完成委托。接受委托后，帮代办团队将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如遇疑难复杂事项，可由业务窗口联络人提供远程指导。
2: 我们是可以语音嘛，语音就类似我们打电话了，然后视频呢，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直接。

0: 跟我们的帮帮专视频，然后他直接可以那个共享，比如说共享我们的屏幕咯，哦，来帮我们看说，哎，你要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或者文字就是类似我们那个微信聊天的这种界面嘛。
1: 如今，这套帮代办服务机制已同步延伸至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含泉州综合保税区）和福建泉州晋江市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随着帮代办服务的走深走实，晋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
2: 近日，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梅岭中片区安置房项目，锦汇花园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计划2027年第四季度完工。
3: 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4: 目前锦汇花园已于9月中旬完成一个地下室封顶工作，目前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正在穿插施工。
3: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层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
4: 本项目计划于年前完成一个主体封顶结构，2027年四季度完成一个竣工验收。
3: 据介绍，锦汇花园项目设计科学，配套完善，全方位满足安置群众居住、生活、休闲等多元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梅岭中片区住房保障和居住功能，改善安置群众生活环境，提升片区整体城市品质，为推进片区更新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5: 为切实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西园街道王厝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专职网格员、物业等组成联合检查组，对社区沿街商铺和安置房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3: 当晚，检查组实地检查王厝社区梅雨苑安置房小区和沿街商铺，重点查看小区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是否存在占用堵塞通道和封闭安全出口等问题。针对沿街商铺和酒小场所风险隐患，检查人员逐户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数值是否处于正常区域，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是否达标，和对消防器材配备数量和摆放位置是否醒目一取。
6: 然后混乱的，阮当面叫一警官，阮也是成立一个许消防队伍，15个。阮搞是网格啊，业务用个物业的，无，阮就经常都来查，无啊，拜甲拜四都大检查咯，大查咯，无，啊无，阮是两日一下来查。
3: 检查不仅是找问题，更是送服务。每到一处，社区工作人员都化身安全宣传员，提醒商户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人走火灭，电断器官。
6: 在电俩，都也得规规的哦，啊，该注意安全哦，啊，在电线原本也袂用个插头个拨袂插，哦，要倒拨插，哦，啊，我是，我应该该注意哈。
3: 下一步，王厝社区将持续把集中夜查与日常巡查相结合，落实常态化排查和回头看复查机制，紧盯沿街商铺、居民小区等不放心区域，织密织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为居民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
5: 为做好国庆期间安全保障，武甸市传统街区未雨绸缪，做好有关安防工作。
1: 目前，武甸市传统街区安保力量已经提前进入节日保障状态，重点区域巡逻、客流疏导和设施检查有序开展。
7: 我们武定市街区呢常态化设置了警务室、消控室，组建了一支37人的安保队伍，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一个值守巡查。那针对节日期间客流较大的特点呢，我们会进一步呢加大巡逻力度和频次，对街区呢重点区域及人流聚集区域呢进行巡查，及时疏导客流。
1: 国庆假期，武定市以警务室为依托，由属地派出所牵头，将武定市与中医院周边社区等重点区域建立安全联防机制，应急联动，在重要出入口人流集聚区域设置一键报警装置，配齐防护器材和应急广播系统，实现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7: 在节前呢，我们街区已经组织开展专项的节前安全检查，对街区的灭火器、消火栓、配电室、监控等设施设备呢进行测试检查，组织对保安队伍呢开展节前培训，保障游客呢在武定市度过一个安全、有序、舒心的节日。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们家的亲戚就在你这儿，一家人聚聚。对对对，无论如何，在你走之前也要见一见。
1: 岳父啊，我真是太失礼了，应该一到北平就到家里去拜访你。哎，
0: 不必拘礼，贤婿啊，按照老话说，你也算木守一方的大员了，现在大局初定，你公务缠身。
1: 这一切我全都理解，感谢岳父理解啊。嗯，你快快快，里边请。
0: 好好来，
1: 你喝水，岳父。
0: 哎，好好好好。贤婿啊，心儿分娩道阻且长，来去不便，我们也没有去探望。他们母女还好吧？好，
2: 一切都好。齐心打电话来说啊。
1: 您的小外孙女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嗯嗯，好，好，好，来，坐，坐，坐，
0: 好。
3: 七七事变之前，馨儿还是个小丫头，那时候她跟她的姐姐去太原，才不到15岁。一转眼12年过去了，我的馨儿当了母亲了，我还真是挺想她的呀。
4: 爸，我们家人口不多。
1: 但是最大的特点呀，就是爸爸以国民党培养出了3个共产党员。
2: 是，
1: 岳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哎，贡献谈不上，那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信仰和道路啊。啊，这个老大20岁参加了共产党，他有一个老大一带头，老二齐心15岁就入了党，老三齐步14岁就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去了。
2: 齐步参加革命的时候，因为年纪太小，还是我妈陪着去的呢。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妈是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哎，那时候我妈的脚啊，头一次见面，不要什么都说，啊，沉什么烂谷子呢你。岳父啊，
1: 啊，
2: 挺好的。我跟齐心结婚之后呢，就一直在忙工作，还真没有机会听她说说我们家里的事情。 今天终于见到岳父，还真的想听您多说一说。哦，他来不了，让我给您捎了一封信。哦，
4: 我先看信，你们爷俩聊。
2: 您喝水。
1: 哎，好好好。

0: 您抽支烟。哦，我不抽。您随便吧，您请便。岳父啊，虽然跟您是初次见面，但我对您老真的是仰慕已久啊。您老不仅仅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学养深厚，见识广博。 而且早年还做过阎锡山的政府科长，冯焕章的军法处长，并且又先后担任过抚平、黎城、长治三个县的县长。今年年初，为和平解放北平，您又做出很大贡献，保护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真是功德无量啊！而如今，新中国马上就要建立了。
1: 而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设，还有西北建设，
2: 您老要多多教导才是啊！啊，我那些东西都是应该抛弃的旧时代的东西了，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啊！
0: 不不不，
2: 不过，先驱啊，对于未来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吗？
3: 周群，
2: 爸这是考你呢，你可得想清楚作答。
0: 什么叫考？我这是请教。岳父啊，您要说请教，那我可是啥都不敢说了。您要说考考我，我倒是也可以说一说我的个人看法。
2: 好吧，好吧，不管算什么，你说一说，我想听听。
0: 好，这个眼下李宗仁提出要划江而治，我认为党中央。 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今年年初啊，毛主席就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党的革命态度。而接下来，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那我认为呢，首要任务就是要搞好生产，要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 解决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改变过去那种贫穷、独裁、不科学、不民主的落后状态，让老百姓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当然，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多的还要请岳父多指导。
2: 爸，当初你说你相信我的眼光，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没错吧？
3: 我一直也相信你的眼光啊。
2: 他们俩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儿。你看齐心，都成花木兰了，这心里面全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呀。哎呀，
0: 看起来这心儿婚后的生活很不错呀，不但没有困于自己的小家庭，而且还一直保持着进步的思想，
2: 这都跟贤婿你对于他的尊重、照顾和理解分不开呀。
0: 岳父啊，
2: 嗯。
0: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管好小家，更要照顾好大家，这就是我们结婚时候啊定好的共同目标。
2: 好，太好了，这样我把心儿托付给你，我就更放心了。
0: 哎。

0: 爸让你带回来那么多东西啊！啊，
1: 哎呀，这个真可爱，你看，真好看。你的小鞋子，小鞋子，小鞋子。
0: 爸都跟你聊啥了？有没有聊工作上的事儿？
1: 还真说了不少，比如，他建议啊。 边区应该改变以前那种地方性生产的自给政策，要想办法发展工业，是吧？要增产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比如烟、棉、油籽等等。还说啊，要开展副业生产。
0: 副业生产？
1: 是啊，开展副业生产的。 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可以提升生产力，啊，可以使劳动力呢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而且还可以啊在生产救灾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真是让我受益良多呀！
0: 爸还说啥了？
1: 还说啊，还说从今以后就把你托付给我。 让我们再多生几个吧，是不是啊？嗯。

0: 哎，哦，要做，哎，啊。好，来，哎，起来，举高高，我们举高高，好不好？哎，举高高，哎，举高高，哎，哦，来，
1: 坐着，
0: 哎，好，爸爸亲你，好不好？琪琪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就在四处忙工作，就算回到家，进了门说的还是工作。所以我这个当丈夫的呢，还是远远做的不好，不称职。我要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包容，还有支持。
1: 仲勋，在我走上革命这条道路开始，我就明白这个道理。革命是为了大家。我们的小家是大家的一部分，只有大家好，我们小家才能更踏实。
0: 哎，你说咱给娃取个啥名字嘛？
1: 妈说，孩子是在乔二沟生的，我想给起个小名儿，叫乔乔。
0: 哦，喜欢这名字是不是？哦。哦，好，就叫乔乔。哦，
1: 尿了，
0: 没事，
1: 尿了，
0: 别动，
1: 给我，
0: 别动，
1: 你去换件衣服。
0: 让他尿完，没事儿，子尿不臭，子屎不臭。哦，还拉了你是不是？来，哎，换个粑粑戒子啊，来，喂。哎，来啊，换一个。哎呀，
1: 臭不臭？
0: 哎呀，香。
2: 白水、寻意、纯化、富平，哼，九个县，我们是一个接一个的丢啊。不对，我们是整个旅整个旅的损失。如果这么打下去，用不了多久，西安也得丢。到了那个时候，我想问问你们诸位，谁能够独善其身？
3: 我说两句。辽西、徐蚌、平津会战接连失利后，共军气焰正盛，大有长驱南下之势。我看，与其固守西安，不如退守。
2: 退守。裴司令，你这话有点扯远了。坐下。校长来电，要求我部联合西北二马，务必守住西安，务必守住秦岭防线。
0: 我怎么着？
2: 榆林的左协中能否南下驰援？
4: 榆林城目前物资短缺，人心浮动。二十二军的左协中军长一直跟着邓宝山，如今邓宝山叛变。左协中的立场摇摆，此时让他南下驰援，难。
2: 那已经派人盯紧了他，这种时候不敢出事，只有北边的榆林守得住，南边的西安才不会丢。
4: 是。
5: 吕布军长到。
6: 兄长还真是处变不惊啊。

我左协中，死就埋在榆林。我特别理解您对榆林的感情，但是今非昔比。眼下的榆林成了万里黄沙上的孤城，搞不好可就要换主人了。榆林的明天我知道。 只是有若干出生入死的弟兄要关照，他们不想走，我也动不了啊。官场上的托字诀也不是万能灵药，眼下的局势，容不得您观望太久。江总裁待你可不薄啊。 你可不要走错路。脚长在我的腿上，至于怎么走，与你无关呐。送客，兄弟，还有一句。

0: 同志们，首先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4月23日，南京已经解放了。好，好，好，好，好！南京的解放啊，标志着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战争。
1: 即将成为全国性的胜利，那咱们一也也得加把劲儿，迈大步，不然跟不上这一天一变的新形势啊！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大西北。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解放西安。胡宗南呢，还是很顽固的，他已经把手下的几个军撤到了临潼到陇东一线，对西安形成了一个新的防线。
2: 跟胡宗南的这个决战啊是免不了了，只有把他彻底击垮，西安、陕西、西北才能解放。嗯，
3: 这仗不好打呀，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打胡宗南还是有困难的。
4: 老赵，仲勋同志不是说了吗？中央已经决定调18、19兵团从华北入陕，壮大咱们的力量了。
5: 问题是什么时候到啊？
0: 我觉得呀，首先，如果要想解放西安的话，要把我们的后院榆林问题给解决了。如果拿不下榆林的话，跟胡宗南决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后顾之忧的。
6: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榆林22军的左协中已经派了代表此时此刻正在西北局谈判。
7: 哎，我说，哎，我说，仲勋，你能不能把好消息一股脑的都告诉我们？
0: 别老这是藏着掖着的，是吧？你们没给我一口气说完的机会啊！
8: 哎，给你机会，赶紧说，谈的怎么样？对，
0: 这次啊，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英，这个人我接触过，思想还是很进步的。所以啊，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

有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意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